0: 潮起，北江浪涌。
1: 还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0: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还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0: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九月八号，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恋爱，如果爱能早点说出来。下午一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墨村，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进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
3: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0: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5: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6: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4: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7: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4: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6: 阿女啊！呢、这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5: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4: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8: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9: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0: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11: 我系好闲姐，主动礼让，有爱些。

0: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1: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0: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1: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鸡，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0: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买买啦！
2: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3: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4: 毕业那日没有好意思说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整十年。
5: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2: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6: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一段回忆，
6: 一句感激，
2: 点点情意，
6: 点点情意，你讲
2: 你讲，
6: 我听
2: 我听。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9: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0: 午1: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时间嚟到咗1:30啦，关注天气方面嘅情况。而家望出室外咧都系多云为主嘅，不过受部分地方可以见到阳光吓。而需要提醒你嘅就系咧，今日全日里边部分地方会有阵。

0: 雨噃，所以打算在外玩耐啲嘅朋友，呢把雨遮好有用啦，一就可以遮太阳啦，第二可能落雨嘅时候都可以遮雨啊。室外吹着和缓嘅偏北风，实时嘅路面温度方面，刷新咗之后咧，已经去到我哋今日最高温度啦，介乎31度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80%到50%之间啊。
1: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伟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3: 佛山一家人之粤语气味。
4: 哎呀，今日天好庆啊，行远少少过嚟咧，成个人都索晒气。阿妹啊，我嚟啦。
5: 收到，张婶，继续冻柠茶小甜系嘛？哇，海阿聪，乜你今日都咁早收工嘅？系咪照旧一个菠萝油加冻奶茶呢？
6: 唉，唔慌唔冻啦，妹姐，今次真系饮乜都冇味啦。公司嗰个新项目搞到我好鬼激气啊！嗰、那个客改咗8次方案，系8次啊！最尾佢先话：哎呀，聪哥哥啊，我哋都系用翻第一版啊！你话佢咪玩嘢啊你？
4: 后生仔做嘢咧系预咗俾人哋磨噶啦，你啲咁嘅叫做激气。嗱，我琴日去市场咧买餸，哎，先至激气啊！嗰、那个卖鱼佬咧话条鱼新鲜，点知翻屋企一劏。啲梳都黑过镬底啊！
7: 哇，你哋一个啊索晒气，一个啊激气，乜咁好火气啊吓？唉，真系冇你哋咁好气啊！唉，饮嘢先。
5: 哇，唉，华哥你到啦！喂，好似四缺一喎、
8: 啊。美姐，我要个西多士。咦，张婶啊，聪哥你哋都喺度啊？啱好啦，我有啲嘢同你哋讲啊。我个同班同学阿强啊，今日翻学啊，搞到我好生气啊！
7: 哎，嗱，又多一个气，生气添啊！
8: 咪就系大家互相唔妥，大家咯。佢啊话我嗰条数学题解题思路错、啊，我就话佢自己嘅思路先系唔啱啦。跟住啊，我哋咪互相生气咯。
4: 哎呀，阿欣欣啊，你同人哋咧就互相生气，响粤语咧讲系煞气。或者怄气就得。
6: 阿欣欣啊，你哋同学仔之间煞气咧，都几有学术讨论嘅味道噶喎、啊
7: 嗯啊、不过你哋各有各思路啊，撑到咁鬼行咧，最终都系嘥鬼气嘅啫。
8: 喂，张婶、华叔、聪哥，你哋讲咁多呢啲气嗰个气咁，到底系咩意思噶？
5: 嗱，嘉欣呢个问题咧，你要问专家啦。张婶咧教咗几十年书，粤语底蕴啊，厚过顺德双皮奶啊。
4: 诶，欣欣咁好学。今日咧，张婶就同你哋讲翻堂粤语气味学，嗱，你听好啊！嗱，形容一个人讲嘢啰啰嗦嗦，叫做长气或者沉气。
6: 诶、哎，我知道我知道，即系好似我阿妈咁，日日都问我几时带个女朋友翻屋企啫，嗰啲咪就系沉气到爆咯。
8: 咁我知啦。
5: 不过咧，欣欣，你仲未讲啊？你同嗰个男同学怄气，最后点收科啫？
8: 唉，仲好讲，我成个下午啊都喺度生闷气咯，自己坐埋一边唔出声，佢唔同我讲嘢，我都冇睬佢噶。
4: 哎呀，咁就叫做谷气啊，嬲到成套气谷住谷住谷住，唔出得声。嗱，张婶咧就教咗几十年书，见到唔少学生谷气，谷到面红，仲红过只辣椒啊！
6: 哎，我啊成日谷鬼气啊，尤其有时做嘢唔啱老细心意咧，俾佢照废。我反驳又唔敢，净系识得喺度谷，然后翻到屋企要饮翻3罐可乐先顺气啊！
7: 哇，咁多啊！嗱，食翻条我农场出品嘅新鲜菜心，顺顺条气先啦！哎呀，
5: 诶，系啦，华哥，你做农场啊，成日都要睇天气做人，咁气呢方面应该有研究噶噃。
7: 哦，同我讲气啊嘛，嗱，日日对住个镬炒菜啊，最讲究梗系镬气啦，我哋佛山人最识食噶啦。 冇镬气嘅小炒啊，直头系嘥气。
6: 嗱嗱嗱，欣欣，嘥气咧就系嘥口水、嘥心机咁解啦。好似咧，我同个客倾电话，倾咗半粒钟，佢最尾话：啊，我考虑下先啦。啊，我即刻嘥气到咧，好想掟咗个电话啊！
8: 哎呀，聪哥，我知道嘥气咧就系、是。阿妈叫我去做家务，我唔想做就同佢讲唔好嘥气啦，阿妈你自己做咪得咯。跟住我就会俾阿妈打噶啦。
4: 唉、哎，你识得举一反三啊？啲态度啊唔啱、啊。正确嘅用法应该系讲，你阿聪哥嗰个叫做嘥气，你嗰个叫做抵打。
5: 张婶你犀利、啊，不过讲到气咧，其实早餐饮到好多气噶。我阿妈咧就成日话我。炒餸咧要夠鑊氣，同人合作咧就最驚對方冇曬聲氣
8: 啊！誒，等陣，聲氣又係咩嚟噶？
4: 聲氣咧就係聲響同埋消息。嗱，譬如你打俾個朋友啦，打咗三次都冇人聽，咁你就會話：咦，點解冇曬聲氣嘅？或者你等一個人嘅回覆，等來等去都冇，咁就話都冇聲冇氣嘅，算啦。
6: 嗱，讲到声气咧，我谂到个超盏鬼嘅粤语歇后语，叫做卖鱼佬冲凉冇晒声气
8: 啊！吓，卖鱼佬冲凉点解会冇晒声气啊？佢冲凉嗰阵唔会唱歌嘅咩？
6: 欣欣嗱，你呢个问题咧问得好过瘾啊！但系咧，你试下用粤语去谂啊，声声温温嘅声同埋声音嘅声同音噶嘛？咁卖鱼佬啊，成身鱼腥味，冲完个凉系咪冇晒声味啊？咁啊，即系冇晒声气咯，冇晒消息，冇晒动静咁解咯。
8: 哦，原来又系谐音梗系嘛？喂，正、啊，我第要拎翻去考下我啲同学仔先。
7: 唉，不过你啲零零后、一零后咧，即系好多个粤语都唔识噶啦。嗱，我个仔今年12岁，同佢讲：喂，你唔好咁长气啦。佢问我长气系咪即系哮喘？唉、哎，
5: 华、哎、哥，你个仔啊，真系呢啲咧就系世代隔膜啊！
4: 系啊，而家啲后生仔咧，个个净系识讲好嬲啊，好烦啊，好激动啊，边度有我哋以前咁精彩话啊？嬲有激气、谷气、怒气，休息有唞气、浪费有嘥气、啰嗦有长气、沉气。互相斗气有煞气，一个字气就变化万千啊！
6: 张老师所言甚是啊，就好似我哋做互联网咁啊 ，KPI 咧就系一种，但是帅哥的方法千万种啊！讲真，粤语嘅气真系好前神啊！
8: 哦，张婶，我今日真系学到好多嘅啫，原来我平时讲好嬲系咁单调噶，以后咧我就要讲谷气、激气、怒气。轮住嚟用先啦，
4: 欣欣啊，你识得咁谂就好啦。粤语系我哋嘅根，呢啲咁嘅俚语入边咧有晒生活嘅智慧，但系做人咧最紧要有朝气。
7: 张婶啊讲得最啱啦，我中嗰啲招咧最有朝气啊！系得闲过嚟光明农场，呼吸下新鲜空气，唞啖靓气。个人都爽晒啦！
5: 好，既然今日咧讲咗咁多戏，我决定亲自落厨整翻一个镬气小炒王，蒜蓉、虾干、韭菜花，猛火快炒，包你哋食到嗦嗦声，冇晒声气倾偈啊！净系挂住食啊！
4: 睇住你哋班后生仔咁有朝气咧，我呢个老人家真系顺气啦！诶，阿聪啊，你琴日话嗰个客。好激气，咁而家条气唞顺未啊？
6: 唉，真系冇佢咁好气啊！美姐，小炒一到，我即刻包乜气都顺晒啊！喂
5: ，你哋班友仔啊，唔好净系识讲啊，帮手过嚟执下碗筷啦！
7: 嚟嚟嚟嚟嚟！

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粤语戏味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㗎喎。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人变，家果然做人言而有信，不夸大不海报，经济风能快顺，合作共赢要紧，合约条款要新，诚信佛山开创明天更美好嘅人生，
1: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0: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1: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1: 下厂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换你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取一斤精华。面条劲度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

0: 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喂，
2: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2: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0: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2: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0: 下午2: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时间嚟到下昼嘅2:30，同你一齐嚟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会以多云间阴天嘅天气为主，部分地方会有阵雨噃。实时嘅路面温度方面已经达到咗今日嘅最高温度啦，去到32度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喺80%到50%之间啦。室外吹住有和缓嘅偏北风。望住而家啦，外面天气都还算好嘅，因为有原因都系要提醒你啦，出外记得带备所需雨具，呢个雨具相当有用噶，既可以遮太阳啦，亦都可以挡可能会出现喺你身边嘅阵雨啊！
3: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系平平安。
4: 选择细细嘅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

0: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我是吴谨瑶，
1: 我叫无所谓，
0: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2: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0: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 系咯，无所谓啦。
2: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0: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2: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0: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2: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三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中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团，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3: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0: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5: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

0: 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1: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2: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1: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属于黎明嘅呢只心情好啊，咁亦都祝大家咧吓下昼咧心情愉快。又开始咗我哋今日嘅节目《广东广西广东上》啦，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咁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
1: 继续准时咁样恭候大家，希望大家日日都心情好啦，晏昼时分啊打卡报个到咁
0: 啊。今日有位新朋友叫 Coco 啊，佢话打卡打卡，佢系卓卓。各位下午好啊，咁啊担凳仔霸头位，欢迎你吓，阿 Coco 仲阿香啊，绿茶啦，啊呢个慢悠悠今日嚟咗个吓，英啦大声公啦，仲有9398啊，啊同我哋打招呼啦 ，Uncle Ben 系嘛，啊有呢、這个啊好多朋友吓，陆续续啊，方老板啊，咁大家好，
1: 阿海咧就话一大家下午好，系咪即系一扎人下午好
0: 咁
1: 啊？
0: 即系咁意思啦吓。哎呀，咁下午咧通常咧做咩好咧？你话呢个时间应该系上班嘅时间，
1: 搵食嘅时间。
0: 但香港咧，佢有一个咩叫下午茶时间噶嘛？即系几好，我觉得下午茶以前我都好少下午饮茶嘅。你有冇试过下午饮茶啫？真系
1: 下午茶唔系俾你续命嘅咩？人哋有一个说法啦，就话而家咧自嘲就话打工嘅牛马，当你好疲劳，但你又必须要努力嘅时候，晏昼做咩好咧？冲杯咖啡提提神，呢个叫下午茶啦。
0: 咁即系佢一日四餐嘅咯，如果香港人系咁样嗬，食得
1: 系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如果加埋宵夜，仲有嚟个
0: 午餐啊！哇！即系揾四五餐咁啊，唔系揾两餐噶咯。
1: 四五餐。
0: 今日咧，虽然我冇饮下午茶习惯咧，但系嚟做节目之前呢位同事咧，佢俾个水果我食啊，几好，我就当下午茶啦咁样。佢请我食一个好贵嘅，以前买到啊，即系嗰啲榴莲啊，你啊。
1: 哇，好饱啊！
0: 其实榴莲我一般嘅啫吓，我啊禁买唔禁食嘅，有人俾我食嘅，但我从来唔揞钱买嘅。啱食落又 OK 喎，我话多谢，请我食咩？果中之王系嘛？
1: 榴莲，
0: 榴莲咁佢话我贵喎，多谢喎，破费喎，贵咩贵？依家榴莲啊，哎呀，跌到咧啲烂晒价啦，好平嘅咋咁样？系、我跌到几钱啊？20蚊有交易啊，依家唔系啩？以前榴莲咪几十蚊就100蚊嘅咩？咁样
1: 啊，即系你讲起呢个话题又好似系，因为以前咧我哋成日认住就话榴莲好贵啊嘛，但系好似系今年啊，定系近，总之近段时间你发觉榴莲真系好抵啊，所以咧而家自助餐啊，居然亦都有榴莲出现咯，真系。
0: 佢话依家啲部分一啲榴莲嘅降价降到咩啊？20蚊一斤。
1: 哇！
0: 啲批发价佢依家跌到15蚊就。有噶啦，咁样吓、啊，有啲嘅
1: 15蚊太离谱。
0: 系啊，有啲榴莲嘅品种啊，价格从100几蚊跌到14蚊、啊，哇、啊，咁啊真系大降价喎、啊！系咪啲榴莲多过龙就冇人食咧吓？
1: 其实以前啲榴莲点解咁贵呢？嗱，又要讲翻起，因为榴莲咧佢嗰个运输啊、存储嘅条件原来好苛刻、啊，因为常温之下咧，榴莲嘅保鲜期系好短嘅。咁你如果运输嘅时候咧，你嗰个温控冇做好啊，或者你总之拖延少嘅话咧，咁就好麻烦啦、啊，成嚿榴莲到手啊，真系臭噶啦。咁但系而家。全铁冷链啊，冷链班车落地，咁就比以前好好多。以前榴莲点运啊？靠海运啦、啊，或者跨境嘅公路运输啦。由榴莲嘅产地啊，一啲东南亚嗰啲地区啊国家，你运到嚟本地，你再卖嘅话咧，喺路程上边已经要蹬蹬测成一个礼拜啊，5日到7日。咁再加上中转嚟中转去，环节非常繁琐，所以果品嘅损耗率咧最高。嗰时系达到30%噶，即系你运100个榴莲，少咁成30个，咁、那个价钱梗系贵啦。
0: 哦，即系以前咧，即系嗰啲每一个环节啊，系嘛，啲成本降唔到落嚟。
1: 系啊，以前系好似系冇嗰个冷链班列噶嘛，但系而家今时唔同往日咯，而家运起身快好多。
0: 而且系咩金枕啊，大佬吓、啊，即系断崖式嘅下跌喎，系嘛？
1: 金枕几贵啊？
0: 以前咧几30蚊一斤噶嘛，大佬系嘛？咁啊，水果贵咗嗰阵时候，有钱先食噶嘛。
1: 以前唔舍得食啊，系一杀一杀。
0: 依家啲嗰啲咩啊？商超啊，零售价都20蚊一斤，咁你即系生出好远，咁大家食得到啦，平价榴莲红利来袭啦，系嘛？中意食嘅不妨可以去买多两个嚟试下啦。
1: 而且而家咧，好似榴莲咧入口，即入海关嘅地方选择多咗好多啊！嗱，今年咧就话中路铁路就首次进口柬埔寨嘅榴莲，然后老挝嘅榴莲咧亦都系获得准入嘅资格啦。咁所以2022年以嚟啦，海关总署咧系先后完成咗越南啦、马来西亚啦，总之有成五个国家嗰啲榴莲咧都可以获得准入嘅资格。咁既然来源拓宽咗，价钱就打落嚟啦。咁再加上咧，而家嗰个运输啊，即系又要赞下嗰个全铁冷链班列。中路泰全铁冷链班列系今年三月份就正式运行咗。咁、那个线路咧由泰国嗰个叫做林查班出发啦，经云南嗰边口岸入境之后咧，就直接可以抵达到去到成都嗰个国际铁路港。咁由于而家已经系常态化运输啦，一列列嘅车系咁运过嚟，一车车嘅榴莲系咁运入嚟，
0: 所以成本低之后咧，依家成箱嗰啲41斤嘅批发价，听讲500多元嘅啫，折算落嚟一斤唔到14元，14元多啲啦，系嘛？咁全部系咩嘅？泰国啊、越南正宗嘅 A 货嚟嘅，果然好饱满嘅，唔系啲流嘢，唔系话拣剩嗰啲，出肉率都好高噶。啊，依家啲榴莲嘅行情好透明嘅咧。
1: 其实唔单止榴莲啊，如果讲翻起嘅话，因为得益于全冷链咁样配送啦，好多东南亚嗰啲热带水果啊，即系入嚟嗰个损耗率大大咁降低，价钱亦都可以打落嚟啦。
0: 咁啊好啊，咁啊依家仲系好多食水果嘅季节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大家可以放心买啲嚟食啊，依家搵钱艰难啊，佢平啲系啱噶啦。
1: 佢话尤其啲热带嘅水果啊，大家留意下啦，啲咩榴莲啊、山竹啊、龙眼啊，即系总之东南亚特色嗰啲水果可以留意一下。
0: 但系咧，依家随住佢依个咩咧，因为佢嗰个丰产周期有限嘅，
1: 哦，
0: 即系九月份之后咧，东南亚嗰啲嘅主产嘅季节咧就收尾噶啦，个果园咧就冇咩摘噶啦，咁啊进口到货柜亦都开始少，咁到时市场个供需关系，如果话物以稀为贵，你买唔到系咁多货嘅时候咧，可能亦都会逐步反弹噶嘛，啊，低价窗口唔会太长噶嘛，所以依家食咧，依家去买好过啦，系咪？
1: 半真半假就话啦，我哋呢边啊，流动车仔嗰啲榴莲咧卖15元就 OK 啦，咁样。小幸运话，我呢边啲榴莲就唔知乜嘢品种啦，但系16.8元一斤，好平喎。
0: 系啊，确实系平咗，佢真系有啲系正宗货嚟噶，因为佢确实系平咗依家啊。咁啊，大家咧即系知道系，不过我觉得啲凡系呢啲咁嘅水果咧，食多又系燥热嘅，适当啦，系嘛，唔好话好食啊，搏命食又唔得嘅，系咪？
1: 你配搭住嚟咯，比如话你食咗榴莲觉得上火，你食翻两个山竹得唔得咧？
0: 都得啊，阿英，我今年食过一次榴莲，感觉补过去龙，即系补果龙啊，接受唔到，咁啊睇自己体质啦。封老板话金枕榴莲啊，猫王榴莲算系榴莲嘅天花板噶咯，好少见到黑刺榴莲噶啊！咁我啊唔识啦，总之有人俾我食，总之我唔买，咁最好啦，系咪？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4: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掂营养早餐。
3: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啊！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4: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机，深夜聚包唔寂寞啊！
3: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轻松啊，拜拜拜，
1: 好热闹啊！
0: 唱埋一只歌吓，咁啊热闹一下先，等个情绪啊高涨翻少少。因为下午如果做嘢咧，无精打采唔得嘅，一定要兴奋少少咁样啊。无论开车好啊，或者喺公司做嘢啊，一定唔可以黑眼瞓噶嘛。
1: 所以你啱啱都话啦，点解要有下午茶咧？就希望啊喺晏昼嘅时分咧，补充一下能量，为自己提提神嘛。
0: 咁啊系，啊买个水果食下都好，心情靓啊嘛，系嘛？
1: 系，所以啱啱讲起榴莲。咁好多朋友都分享话，哇正啊榴莲啊，尤其咧而家系抵咗之后咧买榴莲啊，个负担都冇咁重啊，搏命食啦。但系有啲朋友咧就系榴莲食多咗，始终系补过龙啊，容易上火啊，顶唔顺啊咁样。咁呢个又真，即系榴莲虽然比较好味啦，而且而家抵咗啦，但系榴莲真系唔系个个都啱食噶。榴莲食得多咧会影响脾胃嗰个运化功能啊，会有即系所谓嘅痰湿啊、湿热啊，所以一日食。就算几好食几抵都好啦，唔能够过量食用嘅。而且榴莲系属于热性嗰啲水果啊，你本身系抵热嗰啲人咧就麻麻地啦，比较燥热嗰啲朋友就唔系太适宜食太多榴莲。同埋酒同榴莲咧系属于大热啊，两者系唔能够同时食用。即系你饮咗酒之后，你唔好嚼榴莲啦；又或者食咗榴莲之后，你唔好饮酒啦。仲有就系、是糖尿病、肾病，仲有高脂血症嘅咧就不宜食用。榴莲嘅热量同糖分都太高啊，咁啊想减肥嘅朋友亦都系少食一啲。我、哦、仲有就系老人家同埋急性嘅呼吸道患者咧，亦都系要少食一啲，因为榴莲佢属于比较黏稠嘅果肉，佢容易塞住个喉咙啊，容易塞住个气管，会有机会引起窒息。同埋食榴莲过量之后咧，万一你觉得口干口苦啊，哎呀去厕所都唔系咁顺畅啊，可以食多两个山竹嚟化解。山竹就寒嘅。
0: 冇错啦，榴莲始终都系啲高热量嘅嘢。
1: 是啦，
0: 通记话榴莲打死我都不吃，咁绝对啊，系嘛？如果俾敌人捉住你，系要打死你，我谂你肯定食翻两嚿，
1: 食翻两个啦。
0: 你食唔食？唔食，唔食就抢废你。哦，咁我食两嚿，咁即系话即系唔中意食啦，系嘛？啊，咁啊，另外啊，有多朋友就喺啲超市嗰度影咗相，啊，我哋呢度17蚊一斤咁样吓，
1: 系啊，
0: okay, 好平。
1: 阿风之声话：嗰时候你讲榴莲应该播首《榴莲飘香》先似衬噶嘛，呼应一下。啊，啱啱边个讲话要讲水果要播士多啤梨苹果橙啊？
0: 好啊，搵翻呢首歌啦，好嘛？水果咧其实多食啊，即系亦都系对身体好嘅，一啲唔食就亦都唔好吓。但系咧嗰日有啲人咧中意食唔同嘅水果咯，比如我中意食香蕉咁啦。但系嗰日咧有位朋友同我讲：嗰时候你中意食香蕉，你要小心、啊。我咩小心啊？香蕉不可以空腹食的、哦、我离谱话快咁早餐都唔空腹食系嘛？咁点食？哎，唔系啊，唔系咁意思啊，真系噶。佢话咧，点解香蕉不可以空腹去食呢？佢话香蕉里面有一种叫做镁啊，含镁呢种化学元素比较高。你空腹一食咧，佢系导致你啲血镁增高。我话边有条镁？咪呢啲血里面嗰啲镁啊，增高啊，影响心脏功能噶。啊、我话系唔系啊？咁样，
1: 莫非你食蕉都要扒两啖饭咁，唔好空腹食，好似唔多啱、
0: 啊。我即刻打电话，我问啊医生朋友啦。我话咁、啊，有条友仔哥，佢话唔可以空腹食香蕉啊。佢哋个乜都唔好食啊。我话点解啊？边咁讲法噶？简直都唔系咁嘅意思，佢乱嚟嘅啫。咁样啊，咁确实系。我点解咧？即系其实咧，我哋食香蕉，你了解啲香蕉，其实每一克、100克嘅香蕉里边咧，佢可以含有系。

0: 好似系43毫克米嘅。
1: 嗯，
0: 咁一个正常人呢，即使你系一次食200克咁计咧，米嘅摄入量咧，只不过亦都只有86毫克嘅啫。
1: 毫克啫，系。
0: 系嘛？咁即系话咧，系成年人每日嘅米，即系推荐佢摄入量嘅1/4嚟嘅。你边会引起咩高镁血症咧？佢唔成立嘅咁样。
1: 而且仲有一样嘢，你就算食咗入去，你未必系吸收得咁完全嘅，因为人体咧佢识得自动调节啊。佢对食品里边咧镁嘅吸收率系随住你人体镁嘅营养水平咧，佢发生变化嘅。亦即系话，当你身体里边本身镁嘅含量足够啦，镁嘅营养水平已经好充足啦，咁你肠胃道咧对镁嘅吸收就自然而然就降低咗。你多出嚟嗰部分点算啊？哦。排出身体咯，咁冇事嘅，咁就自己代谢咗啦，已经。
0: 冇错啦，即系呢啲系正常人啊，唔怕嘅。不过咁样确实有啲人咧系唔适合嘅，即系空腹啊，空腹佢食嗰啲香蕉啊，比如嗰啲咩肠胃感，即系话敏感嗰啲，或者容易反酸嗰啲啊。
1: 嗯嗯。
0: 因为香蕉咧，佢系比较软糯，系一定嗰啲油酸啊，一定量嘅油酸，你空腹食咧，佢刺激到你个胃酸个分泌，呢个真嘅。即系有嘢啊，食完之后哇，觉得个心唔舒服，或者系嗰啲胀腹感啊，
1: 消化唔到咁。
0: 系啦，如果尤其食嗰啲未熟透嗰啲青香蕉，呢啲油酸更加高。咁你食完之后咧，加重咗呢啲咁嘅唔舒服。
1: 嗯。
0: 仲有一样咩人咧，就系即系严格控制血糖嗰啲。你比如你啲血糖高到不得了，因为熟咗个香蕉嘅升糖指数偏高嘅。你空腹乜都唔食嘅时候，你食香蕉咧，嗰啲血糖嘅波动比较快。所以呢一类人，你最好将啲香蕉咧。即系放喺两餐之间食，或者系少量嘅蛋白质一齐食会好啲。
1: 仲有一啲咧就是、肾脏功能麻麻地嗰啲嘅朋友啦，因为原来一条香蕉里面大概含有420毫克嘅钾啊。如果本身系肾功能下降嘅，你排钾嗰个能力不足嘅话咧，你大量摄入一啲高钾食品啊，确实有风险嘅、哦。咁呢个情况之下就冇办法啦，你就只能够睇下身体嘅承受能力啦，最好问一下自己嘅医生啦。
0: 啊，讲到呢度咧，其实我以前都听人咁讲嘅，方老板都话咧，空腹唔可以空，香蕉唔可以空腹食。之前我都信噶、
1: 哦，
0: 啊，真系，啊，真系食过嘢先食香蕉噶。
1: 啊，7435问你，乜郭医师都要打电话去问医生嘅咩？咁
0: 所以人咧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冇理由叻晒嘅，系咪先？啊，你识下，要医痔疮，你唔一定系识下。去医嗰个咩性病咁系嘛？
1: 所以郭 Sir 咧最实在就是人脉够厚，外援够多。佢一唔识咧就识得揾帮拖啦。
0: 咁啊假嘅，而家要面皮够厚啫，唔识咪问咯，不耻下问嘛。
1: 系嘛？三人行必有我老师啊！半真半假话睇电视，有时都见到好多运动员咧，人哋确实系比赛完就即刻食香蕉啊。
0: 系啊，边有讲过唔得先得嘅？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我是吴谨瑶，
1: 我叫无所谓，
0: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2: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0: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 系咯，无所谓啦。
2: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0: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2: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劈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0: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2: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4: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5: 下昼3:30，
6: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伟冰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预报。
7: 晏昼嘅3:30，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今日日头咧会系多云转阴，局部咧会有阵雨嘅，吹两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于28-33度，相对湿度50%-80%噶。展望咧今晚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阵雨，吹两级嘅东北风，气温咧介乎于25-28度，相对湿度70%-95%噶。预计咧未来三日咧都会系以多云嘅天气为主啊，间唔中都会有短时阵雨。
4: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谁在背雷啊苹果墙天喜
1: 嗯晏昼时分你点揀啊唔好揀啊全部食晒佢啦。
0: 边个俾我食我唔理有乜嘢真係啊。咁啊香蕉啊样样嘢都食啲囉营养丰富啲嘛。啊乐在其中话啦喂睇嚟我真係闹错咗我先生啦。啊佢每次空腹食香蕉我哋闹话鬼佢喎。所以好多啲民间啲咁嘅谣言传下就个个信㗎啦係咪
1: 唉啲冤假错案就咁嚟㗎啦。
0: 嗯。哎呀讲安全呢大家有冇睇嗰篇新闻啊就话喺8月18号四川嗰边嘅长宁县某镇某村呢有一户人家呢因为啊嗰、那个女好似考上咗嗰个咩大学啊哎呀出咗个大学生开心。就举办升学宴就请啲亲朋戚友啊啲朋友村民啊咁啊一食饭啦咁样。哎食下饭呢佢突发咩墙体倒塌成埲墙我冧咗落嚟吧。
1: 哎呦
0: 造成咗多人伤亡嘅悲剧。啊咁呢个新闻已经喺网络啊或者喺报纸啊都登咗㗎啦。
1: 佢事发呢就当日晏昼五点零钟啊当时呢就参加升学宴嗰啲村民呢基本上就到齐啦大家就齐坐喺度等食饭。咁而当日係有雨嘅落緊雨嘅所以升学宴嘅现场呢就拉起咗一个雨棚即係一个好厚嘅雨棚。咁一边呢就挂咗喺屋顶啊即係屋顶有嗰啲墙嗰啲挡板嗰度。
0: 即係驚落雨
1: 係咪係啊当日落雨嘛。咁随住呢雨棚上面嗰啲积水越嚟越多越嚟越重啊可能。最后呢唔知点解拉冧咗个墙体咁导致呢悲剧发生。哇听讲话有啲人被成幅墙咁样一啲砖泥揼中之后呢即刻摊喺度。
0: 因为佢啲雨棚积水过多呢个绳索拉力就大㗎啦。因为你会固定喺个墙嗰一边呢
1: 係嗰边。
0: 佢啲屋又唔稳固喎。係咪咁用固定雨棚嘅嗰个楼房顶呢嗰条墙啊。当地嗰啲墙叫女儿墙嘅吓，即系呢个系建筑上边讲法。个墙体一下子俾佢拉重个笼，嘣成个墙冧咗落嚟。唉，真系呢啲咁嘅乡下啲屋真系，造成咧就系三人现场死亡，
1: 阴公
0: 两个人送医院之后抢救无效而死亡，另外有17名伤者咧喺医院嗰度接受治疗。哎呀，大佬食餐饭系嘛？就在自己的
1: 死伤咁多
0: 屋出面有一个好像細谷場咁啫嘛
1: 嗯
0: 啊喺度食饭都食到死人
1: 他说当地人说因为他们的乡下都是自建房啊那他那幅墙壁可能不是承重墙来的就混凝土来的啫。那由于这个呢就跟家里面那些居住条件关系不大可能为了悭成本啊他直接找砖去砌啊里面是没有钢筋啊没什么东西而且用水泥就很少所以影响个安全性。今次又咁即是所有条件凑埋一起又落雨跟着又拉了个棚跟着即水又太多又重跟住一冧咁样。
0: 咁再加上呢佢话佢哋乡下呢之前呢周边嘅地区亦都发生过几次啲地震。
1: 哎呀。
0: 就怀疑会唔会话震坏咗松鬼咗呢咁样。呢、這个唔知啦。总之呢就呢件事发生之后呢就确实一个大悲剧。本来嘅喜事嚟嘅。咁你请咗啲亲朋戚友喺度食饭食咗突然间冇几个。哇咁我觉得呢除咗系嗰个死者或者伤者悲哀之外家庭。再一样嘢对个女啊，即系考得大学嗰个女啊，个心理都有影响嘅。
1: 系心理阴影，
0: 因为自己咁样，哎呀，咁啊冇咗几个人去读大学啊，都会有影响嘅。啊，咁我觉得咧就话呢啲事啊避无可避，但系我讲出喺农村咧有啲好中意，凡有啲喜事都摆喜宴嘅。
1: 嗯，
0: 都系有啲地方咯，系嘛，买只猪翻嚟。或者买只猪又摆佢喜宴，
1: 又要摆钱
0: 啊！总之屋企有咩喜事都摆喜宴。咁有啲地方咧摆喜宴咧，佢咁噶喎。佢除咗话系一个风俗之外，仲有一样嘢咧，你嚟食饭都要俾钱噶噃。
1: 所以嗱，如果佢哋嗰条村啊，即系如果你所在嗰个地区咧，个个都系咁嘅话，你就焗住。比如话人哋哦生咗只猪，佢又摆喜宴，咁你去人哋嗰度食饭，你贺人，你已经俾咗红包啦。咁下一次到你屋企嘅时候，你唔摆翻几围嘅话，你收唔翻嚟啊？
0: 系啊， 咁你如果请翻你咧，你又唔敢唔去咯噃？
1: 系啊。
0: 啊，上次我只猪已经食咗只猪啦，系嘛？
1: 系咯。
0: 今次佢又啊摆喺星学宴，我又俾翻200蚊佢咯。
1: 弊家嬲啦！佢屋企有养猪，我屋企冇养猪，点算？好彩养咗只鸡，鸡又生蛋，蛋又孵出啲鸡仔，啱啦，摆走。
0: 咁啊，迟啲啦，搞掂啊呢单先，下次我再食翻你只猪，系嘛？即系要来来往往，大家咁样扯皮。
1: 唉，
0: 即系依啲咁样嘅风俗咧，有啲地方系有嘅吓。我哋好在咧，广东真
1: 系
0: 好，
1: 真系
0: 啊！广东啊，除咗百事喜事咧，即系结婚啊，系嘛？嗰啲结婚啊，同埋百事稍微或者系满月啊嗰啲咁，摆呢啲酒，而且广东一样好咧，唔收利是好，所以咧我去与唔去，
1: 就算收都好轻嘅啫。
0: 系啊，所以我去与唔去咧，都冇乜所谓。我横掂唔撑你噶，系咪先？我去就俾面你，我唔去咧，我就肯定话系婉拒嘅，唔得闲嘅，系嘛？咁所以咧就系、是，哎呀，嗰度啲人啲人情啊，还原啊，啊，咁呢啲风俗咧，希望呢啲咁嘅事件发生之后，慢慢可以转变一下观念，唉、哎，唔好乜都摆，系咪先？人依家咧生活唔容易啦，正所谓、人情世故啲嘢咧就，哎呀，冇咩时间啊，顾掂自己嘅家庭已经都唔掂啦。以前啊唔同，以前冇嘢做嘛。系嘛，得闲咪经济好嘛，有钱嘛，系嘛，系show下嘛，荷包揞出几张嘢，俾你啦，好闲啫。依家诶揞几张嘢，所以我见啊啲短视频啊，有啲地方咧就拍个短视频，全家走出嚟喎。佢话通告各位嘅乡亲父老，我哋依家全家从今日决定，凡系除咗白事结婚之外，其他啲宴请我哋唔去啊，因为我哋经济承受唔起啊。啊！广而告之，希望各位嘅乡亲啊，
1: 手下留情，
0: 理解啊，系嘛？
1: 啊，唔好再叫我啦
0: 咁。啊，咁但系呢啲风俗系咪得唔得咧？其实咧得嘅，睇你嘅面皮够唔够厚嘅啫。但系你口啊，俾人哋话嗰阵时，话到你真系唔知点样出唔到家咁啊。
1: 所以就系啦，呢个就真系睇你嘅心理承受能力啦。仲有一样嘢咧，即系如果我啱啱所讲。

0: 啲有啲乡下佢咁样噶嘛，即系结婚都好啦，
1: 嗯，
0: 好多咧就开始冇讲嘅，等到你去到个屋企之后咧，佢又叫你加多几万蚊噶噃，即系俾下跪礼或者系叫做改口费之类，总之有嘢嘅。我哋啲风俗系咁噶啦，你要临时俾三万八千八或者八万八千八噶咁。
1: 咁冇准备点算啊？
0: 唔理啊，你谂办法啊。吓？有啲咪讲，哎，呢个婚唔结啦，岂有此理？系咁先啦，唔要啊。咁有啲咪真系走咯，
1: 系啊系啊，而家手上你嗰现金咁多啊，攞唔出、啊。
0: 咁啊，叶仔话啦，唉，佢酒楼摆酒就唔会有悲剧啦。酒楼咧，佢可以谂个成本就高嘅啫，佢惊收唔翻噶嘛，计嗰条数
1: 嘅。我本身就谂住摆几围，就为咗收钱啊！啊，你去酒楼咁，我收翻嚟嘅钱仲围唔起盘咁。
0: 咁啊，健仔话啦，低调一啲吧。喺、嗯、广东人咧，考个大学到处鱼鞋，边个摆嘅啫？边个摆边个好搏嘅。到处大学，
1: 你唔好咁讲，人哋有啲考得好好，人哋真系摆咗，你唔好咁讲。
0: 诶、哎，喺度酒楼啦，佢食两得都唔会摆成村啦、
1: 哦，
0: 都系叫啲亲戚啫嘛，
1: 系、哦、
0: 嘛，暗起啫嘛，即系自己人起嘅啫嘛，边有向社会搏命讲嘅啫？
1: 唔好明起，其实有时低调真系，即系暗，有时偷偷地啊，啲好事发生喺自己身边嘅时候，暗暗喜欢就 O K 噶啦，唔好大张旗鼓。
0: 呢、這个世道咧，得失不向人道。你得同埋失都冇咩出声、
1: 嗯，
0: 你以为得咗人哋啊？譬如你个女考得好高分啊嘛，我个女考极得个二三十分嘛、
1: 嗯，
0: 你叫我去我可你似放肆我冇系嘛？好多人唔舒服噶嘛，
1: 系
0: 啊，所以有啲嘢咧低调系啱，
1: 静鸡鸡发财。
0: 梁峰有信话阎王要你嘅三更企咯，唔会留低五更咯，咁确实系啱，因为呢啲嘢避无可避嘛。咁你食餐饭啫，入俾我都谂唔到，真系我咁怕死我都谂唔到。唯有咁样咧，从呢次之后我又谂到个方法啦。
1: 嗯，
0: 以后去呢啲咁嘅地方食饭咧，唔好坐墙边啊，最外围嗰啲，系嘛？
1: 佢轮唔到你话事嘅系嘛？佢摆宴嘅话，佢就会话即系譬如话边家坐边个啊，三叔公啊，嗱呢度坐五个，四姨婆啊，嗰张台坐四个咁样
0: 啊。暗中同佢讲嘅，事在人为啫。
1: 啊，
0: 我同佢讲，喂，阿叔啊，
1: 嗯，
0: 利是俾咗啦，
1: 系。
0: 为了我生命安全，
1: 嗯，
0: 唔理咁多，
1: 嗯，
0: 你摆张凳，一张凳，我喺出边，系、哦、嘛，去加多个位吓，嗰、啊、度近住嗰啲和田嗰啲稳阵啲，就算俾人咬都夹鬼咬啫，但系你啲墙啊顶唔顺，系嘛？
1: 你确定个 Sir？ 有时杀到埋身啲嘢你避唔到，佢今次唔系墙冧，系有一只
0: 打雷系嘛？
1: 唔系啊，有只狗咁样冲过嚟噬你一啖，唔知道有冇狂犬病啊？你知乡下啲狗到处走噶喎，
0: 乡下啲狗佢唔点咬人嘅。
1: 是不是的
0: 鄉下的狗一咬人要摸呢就是要摸就入鑊的
1: 了、
0: 嗯、就不讓咬的、
1: 嗯、
0: 好像城市的狗呢又叫啊阿仔啊阿女啊又穿衫穿褲啊那些他因為他認為你跟他是同樣的東西來的、
1: 哦、
0: 他就咬你鄉下的不敢的狗他想過一咬你呢基本上今次
1: 手氣刀落的
0: 要摸去到屠宰場要摸就入鑊的了、
1: 哦
0: 啊、他不敢他想過
1: 會不會有條蛇之類那些八零后咧就话啦，听讲四川贵州啊，咩嘢都要摆酒噶，其实真系要封大利是。咁三五二六佢话，我贵州啲朋友话咧，佢哋屋企旧屋啊，重新装修完，又系要请客食饭啊，摆酒就系收利是噶，咁啊收红包噶。
0: 生意嘛，阿方老板我都睇到啦，早几日嘅事。本来高高兴兴升学宴嚟嘅，变成悲剧。哎呀，真系
1: 可惜。
0: 佢话仲话主人家境一般嘅啫，唔系好有富有嘅，真系咁样先至收利是咩？
1: 嗯，
0: 佢真系唔知点收科，真系唔知点收科啦。依家赔偿听讲赔好多啊！啊，电子话啦，我从电视上睇到啲新闻啦，啊，因为造成多人伤亡，真系乐极生悲咁、嗯、样。
1: 半真半假话真系各处乡村各处例啦，有啲地方系真系要咁样。屋企只牛啊，生咗只牛仔，佢都要摆翻几围噶咁样。
0: 嗯，咁啊，咁啊，宏同我出招啦，高 Sir， 戴个头盔佢吧，冇用嘅。佢如果打雷落嚟，啱啱咁正，你冇办法嘅。
1: 又要威，又要戴只盔。
0: 系啊，所以
1: 阿健仔都话戴顶安全头盔。
0: 冇用噶吧，开摩托车就得，系嘛？所以呢样嘢都系。 自己執生啦，都唔知點講好。
1: 其實真係，如果大家有共識就好啦，即係你又唔使下下請我，我又唔使下下請你，大家輕鬆一啲最好啦。
0: 如果咁啊，如果真係我哋鄉下有人咁樣考大學請我，我唔去㗎，我話俾你聽啊，唔得閒去嘛，啲長揾

0: 到时候佢话啦，郭 Sir， 其实你嚟唔嚟冇乜所谓嘅，最紧要你嗰封大利是嚟就得噶啦。
1: 唔系咁讲啊，系嘛？易经都话人到财到啊，大佬。如果人到财到啊，会影响你嘅你个女个运程嘅，大佬。
0: 系唔系啊？
1: 梗系啦，
0: 好似冇呢句话，等我查书先。
1: 我识过你啊，系嘛？都系为咗你屋企好，唔去啦，唔使俾啦咁。即系佢唔尊重你，你又唔想尊重佢啦嘛？系咪先？
0: 阿冯志升话：郭 Sir， 你铺话法，你唔坐喺墙边，你以为坐外围就冇事咧？万一佢嚟个地陷咧？总之系虾饺、烧卖整定。嗱，阳光都话啦，郭 Sir 咁食下饭，有条蛇佢拱出嚟，佢噬你一啖，咁你点算先？
1: 哎呀，听你哋咁讲，真系最好嘅办法就唔好制造整定啦，唔去啦。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9月20号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掩金王。
4: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3: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4: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3: 劲抽到秘啊，报名就找南海捉女86234个8。
5: 中秋礼赠选百辉30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6: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7: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9: 开车嗰时慢啲啊！
10: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9: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0: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9: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0: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1: 咁啊，呢个天气咧，其实咧就饮下汤，其实都几好嘅吓，即系都系叫食疗啊嘛，啊养生一下嘛。呢种天气除咗系食疗之外，仲有一个咧出去旅游啦。我啱啱身边有两个朋友话，依家系休年假喎。我依家有冇搞错啊？系啊，啲仔女又翻完学啦，翻学啱晒啦，系嘛？我依家咧就准备啊出去玩噶啦。我话点解依家去咧？咁唔早咗去？佢一来天气冇咁热，二来咧你知唔知啊？我依家出去玩啊，比你之前去玩啊平三分之二啊！
0: 系、哦，睇嚟九月份嘅话，啲机票又开始打折咯、哦。
1: 咁系啊，近期听讲嗰啲咩噶？民航咧，即系虽然话系啲学生到处去啊，翻学啊，高峰潮啊，但系咧机票价格咧就冇涨过价喎。有啲航班反而咧话特价机票平到离晒谱噶噃。
0: 又是執漏的好时机了。原来一般来讲，暑期结束之后一直到国庆这个假期的前夕，就这一段时间就是出行大家想執笋东西的好时机。不过要留意，因为通常啲低价飞，即是低至一折两折那些，就只能集中在早班夜班，或者是一些是经停的航班，即是我们成日都所谓的红眼航班那些。而且余额即是那些余票的数量有限，出行的价钱都会随着日期的变化，它是实时变化，即是机动价来的。但是越临近中秋，机票的价钱就肯定是逐步回升了。
1: 未晒谱，听讲就是北京至深圳，即是当日预订最低票价500元左右。北京去上海、成都、杭州都是大概300元搞定。
0: 300元不是算贵咯？
1: 啊，都贵添啊！
0: 算贵啦，未来两个礼拜啊，如果你真系由北京出发嘅话咧，无论去郑州、长沙、厦门定系青岛、昆明啦，最平有成200多元嘅特价票。
1: 哇，真系啊，执到啊，你真系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咁你就算系将嗰个出发地改为广州，即系隔篱广州嘅话咧，你飞往全国好多地方啊，都系200多元啫嘛。
1: 200多元搞掂。
0: 啊，200多元。
1: 咁你咪抵唔抵玩啊？你话系嘛？
0: 如果200多元抵过你搭高铁啦，
1: 梗系啦。九月份嘅机票价格可能成为未来几个月嘅低谷嚟嘅。未来两个礼拜你睇，你话啦吓，去郑州好、长沙好、厦门好、青岛、昆明好，200多元咁啊，怕咩玩啫？你平时起码上1000元噶嘛啲机票。
0: 因为九月份本身就系传统嘅淡季嚟噶嘛，啲学生哥该翻学翻学，跟住啲打工人该上班上班，咁所以咧航空嗰啲运力系非常充沛。咁就算喺即系中秋之前啊，只要你拣喺中秋之前啊，11之前嘅话，基本上呢个特价票都仲系有的。
1: 冇错冇，但系佢通常咧就系咁样嘅。都是一折票，多数都是啲咩呢，就是嗰啲从即係话早班嘅、
0: 啊、
1: 或者係晚班嘅，係咪啊，即係京庭嘅航班呀嗰啲嘅。
0: 咪即係啲红眼航班
1: 嘅。係啦，咁但係都抵呀，係咪先。即是免费送你去到当地去玩、啊。
0: 笋好多。阿风之声话机票平嘅话通常啲酒店会跟住跌价，淡季出行人又少，钱佢又悭。
1: 冇错啦，佢玩得舒服呀、啊。啊，所以就依家有时间嘅自由嘅，我啱啱退休嗰啲最舒服嘅，同埋有假期嗰啲吓。
0: 而且而家九月份啦，可能去睇一啲秋景啊，即系秋季嘅景色都几靓啊。
1: 咁啊，希望大家啊，如果系有咁样嘅兴致嘅，趁依家嘅平平地去玩下，系嘛？咁啊，都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嚟嘅。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零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2: 买主，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1: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2: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3: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4: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5: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4: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0: O K， 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
1: 翻起咧就系依家开学啦，系嘛？开学咧啲家长咧，其实咧佢亦都系吓送细路仔嘅呢几日。琴日啊，前日啊，好似琴日吓，有个同事哇，我送个仔翻学校啊，塞车塞到离晒谱啊，佢话。
2: 肯定系寄宿嘅嗰种系咪？因为听讲就话呢两日啦，好多需要寄宿嗰啲朋友仔咪大包细包拎晒啲行李啊、车仔 keep 啊咁样翻去，所以喺门口塞到不得了啊！
1: 而且仲有咁样，今年咧喺嗰啲。好多所嘅中职学校啊，喺个注册现场啊，哇，人头涌涌，而且高分考生嘅身影频现，即系考到700分、600几分嗰啲，都系考依家读紧嘅职校啊。咁所以咧，有啲708分嘅，有啲659分嘅，系嘛？咁咧，依家啲人咧，哇，今年特别多人去读呢个嘅职校，中职嘅热度尚未退去啫。高招录取又传来新的信号，话今次啲头次即系批次投档嘅里边咧，职业本科咧投档火热啊，职业本科啊，咁啊专业批次咧同样犀利，好多间嗰啲高职啊，好多专业组啊，投档线超过咗本科个控制线，好多人去读啊。
2: 哇！睇嚟近几年咧，呢啲中职啊或者职业教育咧，确实系好受欢迎、哦。咁仲有一波热潮咧，都喺度系出现紧，就系、是、企业产线加速啊，搬入咗校园、哦。佢话而家有好多嘅企业啦，即系叫做企教联合体啊，又或者行业产教融合，咁啊密集落地。咁目前咧，中国职教嘅标准咧，甚至已经系跨越咗国界、哦，因为有好多嘅海外留学生过嚟做乜嘢啊，就学。
1: 没错，即是广东做得挺好的。广东在职业教育方面呢，真的从招生培养到课堂到产业，从国内到海外全方位升温的。所以广东对职业教育、都可能这个市场的需求，因为现在我们广东很需要一些、专业人才、
2: 是吧，
1: 即是打造一条纵向贯通的新的赛道。你说700分那些，你话如果喺我哋广东去好多学校噶咯，老实讲，但系佢偏偏又拣咗去高职，系嘛？咁所以咧呢、這个咧就系有好似有个读咗咩广州市嗰个轻工职业学校。
2: 因为以前咧，你话700几分去读呢啲职业教育嘅话咧，有啲人觉得嘥咗嘛，系、啊，你超出嗰个分数线咁多。但系今时唔同往日啦，因为2026年咧，广东23所嘅本科高校啊，系同75所中职学校开展3+4叫做中本贯通嘅试点，招生计划系超过2600几人，比起旧年咧系增加咗成7倍。
1: 哇，好犀利啦嘛！
2: 系啊，个招收嘅人数系翻咗几番。咁但系个报名嘅热度咧，仍然系好涨，
1: 好涨啊！咁、所以咧，无论系嗰啲职业技术学校、啲汽车运用同维修专业啊，系嘛，仲有嗰啲学 AI 嗰啲啊、机器人啊嗰啲咁嘅职校，哎，依家越嚟越多。
2: 不过真系几好啊，好多家长同埋学生都好欢迎啊，3+4啊嘛，你一次过已经系解决咗成7年啦，即系你3年嘅高中之后，你都唔再需要去思考再去揾方向揾乜嘢啦，咁啊直接3+4读多4年搞掂啦。
1: 即系讲明依家呢2年咧，人嘅观念转变咗啊。
2: 系啊，
1: 老实讲，放喺几年前，呢啲难以想象嘅，你嗰阵时上中职。经常被人哋视为咩咧？你考唔上高中嘅退路啫嘛，你高中都考唔上，读职校啦咁样。
2: 因为职校以前系兜底咁样嘛。
1: 但系依家唔同啦，叔，好多人头脑清醒啦。依家呢2年毕业嘅大学生揾工难到不得了，干脆又要揾工。二嘅话，我唔理咁多，我读书或者揾工嘅啫，我唔系话有啲面子嘅。咁呢个现象改变咗啦，吓、对嗰啲咩动手能力强嘅。職業方向明確嗰啲學生嚟講咧，無論係3+4嘅中本貫通，定係82所高職同埋244所嘅中職，都開展咗中高3+2嘅叫貫通培訓試點啊，叫做呢樣，我覺得佢幾好嘅。咁依家咧，我哋廣東嗰個現代職業教育咧嘅體系咧，可以講係取得幾好嘅成效噶啦。以前咩兜底教育啊，呢啲
2: 係真係考唔上高中，係你就考嗰度
1: 打破啦，係嘛？咁呢啲。高分的生源主动过来涌入到职业教育，核心就是政策打通了中职直达 職業本科同埋應用型嘅本科上升通道，即係讀職中你亦都係同大學一樣噶啦，你嘅學歷。
2: 係啊，其實三加四咪已經係解決咗中職嗰啲嘅本科夢咯，即係你讀完三年嘅高中，你已經係可以直接係四年嘅大學咁樣係無縫對接啦。
1: 冇錯啦，嚇、啊，咁我覺得咧依、這個亦都係
2: 個分數都幾高啊，唔低啊。
1: 所以今年啊，五所啲公辦嘅職業本科學校啊，招生嘅規模啊，集體抗爭，有一樣滿啊！你比深圳嗰个职业技术大学啊，本科招生计划系2550人，增幅118%，即系嗰啲日个个选择佢嘛。就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大学咧，本科招生计划系2158个，增幅超过200%。广州职业技术大学本科计划比旧年增加咗3.4倍，所以今年啊，2026年啊，可以讲系广东职业本科嘅规模元年啦，犀利啦！
2: 正因为咁样扩招啊，而广东嘅职业本科咧又好犀利，佢系好多嘅新兴产业啊，新兴嗰啲科目咧就纷纷去涌现。嗱，包括深圳嗰个职业技术大学啦，佢系新增咗低空飞行器一个工程技术嘅专业。咁啊，呢个咧就系面向低空经济啊，万亿新赛道一个专业嚟嘅。跟住广州有间职业技术学校咧，又系新增咗集成电脑工程技术啦，仲有智能联网嗰个汽车工程技术。其实就面对现在最兴乜嘢，他们就有这些专业选择了。
1: 所以我们广东有几间那些公办的职业本科院校头档，哇，强劲，所以高分数和高关注度都挺犀利，所以社会广泛都认同有些家长很清醒，学生都清醒。以前的职业学校讲到这里半真假，我们那时候中考完之后就情愿出去打工，就不想读职中咯。那时候没什么学的，比三年学费不如出去打工学，做学童好过。但现在不同咯，现在读高中和职工观念开始转变了。
2: 是啊是啊是啊，
1: 国家重视了嘛。即是一个他是三加二四，是吗？
2: 是啊，三加四又得，三加二又得。
1: 即其实比你相当于大学咁读，但你读出嚟咧，你又可以揾工，特别快嘅。
2: 而且有一啲咧，佢系直情企业系专项去培养啊。嗱，包括有一啲学校咧，佢喺求学嘅时候咧，佢就已经带领啲学生去攻克嗰啲技术难点。包括咧，已经系获得有啲学生话都净系喺学校嘅时候已经获得咩国家嘅奖学金啊，两项国家竞赛嗰啲荣誉啊，咩省级竞赛荣誉。佢直接一读完啲企业就去学校嗰度捞人啊。
1: 咁啊系啊，
2: 无缝对接。
1: 他读完之后即刻已经入了去那些积富卡的什么机人公司实习了。毕业之后呢，同批次十几名的实习生全部是通过企业的答辩入了企业了，成功转正。
2: 他这些应该是定点培养，就是你企业需要什么，刚好我们开设这个专业就为你投人才的。
1: 以后都是这样，因为现在那个科技发展就需要这些人才，动手的科技的科技型的。因为你读一般大学，你冇呢啲咁嘅动手能力，冇呢啲咁样嘅专业学习噶嘛。
2: 系
1: 语文、数学、英语学你学出嚟，唔系冇用，即系你起码一下子
2: 冇咁对口。
1: 系啦，你同企业一对答，对答唔上嚟噶嘛。
2: 顺德有一间职业技术大学就系咁样咯，佢系直接同一间机器人公司啊，即系签一个订单班。咩叫订单？就定点培养噶啦。跟住嗰间公司咧，系将成条完整嘅焊装嗰啲生产线啊，
1: 搬入校园。
2: 系啦，搬入到校园。咁所以嗰啲学生咧，除咗喺校园里边咧，即系跟老师学习之外咧，仲要跟佢嗰间企业嘅工程师一齐学习。呢个叫做双导师制。
1: 咁啊，掂当喎。
2: 系啦。
1: 吓，咁即系直接你学我啲，我用呢啲人，你就教呢啲嘢。
2: 即一方面你继续学翻语数英，即你学校学乜嘢你就继续学乜嘢；另外一方面咧就学实操咯，即喺生产线上面你点样测试啊，点样生产啊，点样调控，你就做翻嗰啲咯。
1: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咧有个现场工程师嘅项目仲犀利，佢同广州啊某间嘅电器共同投资一个共同管理。啲学生咧前两年咧喺学校里边就学理论嘅啫，你学识啲理论基础先，第三年直接入去企业啦。三年嚟咧，100多名嗰啲精操作、识得工艺嘅工程人员啊，就喺嗰度走向智能电器嘅行业，电器技术学院系嘛，培养出呢啲学生过嚟，我一嚟到已经上手啦，一上手就骨干，呢啲肯定以后就升职噶啦。
2: 睇嚟以后呢条路都系咁样噶啦，即系企业需要乜嘢，咁我学校教乜嘢，学校同企业系深度合作嘅。你需要呢啲人才，你实际工作之中，你发现你少边啲人嘅话，我就专门为你培养。
1: 大佬，依家系风口嚟噶，相当于股市啱啱开始。 相对于楼市啱啱开始，因为佢依家点讲咧？我哋依家广东啊，你要走喺全国嘅前列啊，你首先就发展新科技，你比如大湾区，其实就定咗个一个咁范围，我哋一定要发展嘅。你比如依家人工智能嘅，嗰啲数字经济嘅呢啲支柱产业，一定要喺全国里面竖起嚟嘅。所以依家佢冇办法，佢要培养呢啲人才嘛，缺嘛。咁边个学啊？边个着数咯？你边个唔学？边个冇？你冇咁嘅准备，边个就你企咁，你跟住佢咯。
2: 但呢个呢亦都要条件嘅，因为成个大广东呢佢有产业链，即係你有咁多个产业链，你有呢个专

0: 业链，你先有咁样嘅创造条件。希望以后办成啦，一个专业群，跟住一个产业学院咁样嘅布局咯。即系你需要边啲人才，我哋有呢种产业链，你先可以定点培养。
1: 依家就系广东入到嚟发展新科技嘅企业太多啦，广州工控、腾讯云、长隆呢啲龙头企业就喺广东。佢就系需要呢啲人，佢好多嗰啲嘅真真正正应该开发研发紧啲项目，生产嗰啲难题点办？冇人去搞，佢只能系搬入去课堂去培养啲科学家出嚟，即系培养一啲嘅真系喐到手嗰啲。所以你学生喺学校里边直接去学佢嗰啲嘢，有时啲嘢老实讲唔使学咁多古灵精怪嘢嘅。我就系做你一样嘢，
0: 我就要上手就要做嘅咁。
1: 佢唔系话冇。佢无以提嚟嘅，佢系产业一线嘅真问题。你就学呢样嘢，一学出嚟之后，佢马上攞你去做噶啦。
0: 而且而家有69所嘅广东高校高职学院啊，喺342个专业点系开展现代学徒制嘅试点。咩意思呢？就话你学生你在校就已经系入岗啦，即系你嚟到我呢度学习，你达到点样嘅成绩，你就可以入岗啦。有2000多个专业点咧，系精准对接广东20个战略性嘅产业集群。
1: 冇错，其实佢点样去先至成功呢？佢好简单嘅啫。佢话如果职业教育出嚟嘅话，每一个入去嗰个职校嘅年轻人啊，出嚟嘅时候都能够咧带住一技之长，尊严走向呢个嘅社会。所以啲家长啊，依家你如果个仔读书唔系嗰啲哇北啊或者系啊清啊嗰啲咁嘅咧，
0: 985211咁，
1: 过一不做而不休啦，系咪先？过去学嘢为咗份。为咗份工先，因为你读咗个大学出嚟都几十万噶，大佬。
0: 系啊，半真半假都话啦，咪话而家我当年迟毕业3年啊，读职中就已经有数控机床可以学习啦，各种职业都慢慢喺度扩展紧，佢哋当年已经话好多毕业就可以入职上手做到嘢咯。
1: 咁啊，当然睇性格噶，有啲人天生佢唔中意呢啲科技噶。
0: 哦，咁系，有啲人天生个动手能力可能未必咁。
1: 系啊，有啲人天生佢中意做医生或者中意佢做嗰啲画画嘅，或者中意佢音乐嗰啲咧。咁你就唔好谂呢啲啦，啊！所以天生我才必有用，即系要睇下自己嘅性格。但系我觉得咧，依家系个风口嚟嘅，未来2-3年都系。咁所以咧，以前职校嗰种咁样嘅思维嗰种印象应该要慢慢去改变。
0: 嗯，
1: 依家嘅职校好犀利啦，因为政府都好重视，而且发展呢啲咁样嘅新科技，需要呢啲人才。咁你啊食正个风口，你肯定有掂当噶啦，系咪？
0: 不过正因为系风口，所以都要努力嘅。嗱，你君不见咧，而家越嚟越多嗰啲高分嘅考生一样选择呢啲风口啊。
1: 嗯，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人大换届选举必须依法依规、风清气正，要严格执行选举法律法规，保障换届选举依法顺利进行，认真贯彻落实换届纪律要求，严把代表条件，依法选好人大代表。对于任何干扰破坏选举的行为，有关部门将依法严肃查处，请广大选民积极监督，共同维护选举工作的公平公正。
3: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4: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3: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4: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统统都有啊！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开学做好准备啦！
5: 时光匆匆，又系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喺岁月嘅记忆里。
6: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啦，依家自己做咗家长先知道，你个话语中藏咗几多担心。
7: 毕业嗰日冇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喺作业本上嗰句加油，我记咗成10年。
8: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5: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和我们分享。
9: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一段回忆，
9: 一句感激，
5: 点点情意，
9: 点点情意。

0: OK， 欢迎大家呢个钟数继续收听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啊，欢迎你哋嘅光临吓，一嚟到佛山街，大家可以倾倾偈嘅。咁啊，哇，见到红红入嚟咯，就喺随缘啦，微信用户吓、啊，靠运气啊，啊真系啊，啊都唔掂嘅咁样，唔系啊，运气好紧要嘅。天空幻影话哥哥，有冇 AI 可以实时睇到边有啲纸皮同埋啲嗰啲罐嗰啲嘢？我阿嫲落力执嗰啲罐一个月啊，俾三米佬都有四五百蚊喎，咁样
1: 应该系
0: 应该迟啲会有嘅，但系有你都冇用咧，因为点解啊？你阿嫲识用，佢阿嫲都识用咧，系嘛？咁大家系斗啊，睇边个快嘅啫。
1: 可能呢啲就系以后咩掌握新科技咯，以后唔知会唔会为咗环保啊，嗰啲平平啱啱啊，嗰啲收买嘢嗰啲，佢本身有个芯片，咁、啊，咁一掉嘅话有得回收啊嘛，马上一嘟个芯片知道喺边啦。
0: 所以 AI 依家都喺运用到我哋日常生活里边啊，依家好多啲企业啊吓、啊，即系生产啊制作啊啊，真系确实都带嚟经济嘅效益嘅。啊！依家好，各行各业都谂办法啦，点样可以增加嗰个收益咧？咁样吓、的确系个个都谂点样可以即系有啲新嘅搞作。
1: 新嘅举措。
0: 你唔好讲乜嘢啦，依家话啲电影院啊，都开始咧谂办法点样将个电影院啊变成一厅多用啊，搏命搵钱咧，系嘛？即系平时电影院俾人感觉就系、是。放电影嘅啫嘛，
1: 因为以前电影院咧，佢净系收电影飞嘅钱噶嘛，顶笼系卖下爆谷、卖下可乐咁样，已经顶晒笼啦。咁但系而家就发觉，因为一个电影院咧，一个厅啊，投入嗰啲设备，价钱都唔平嘅，点样可以发挥呢个厅嘅作用，用到极致咧？
0: 所以依家除咗睇电影，仲里边睇球赛嘅噃，
1: 睇世界杯，
0: 在里边咧可以咩嘛？可以打我哋讲打边炉。电影院打边炉啊？
1: 吓，喺电影院打边炉，咁咪成浸水？
0: 电影大堂嗰度可以咧睇嗰啲咩咧？睇展啊，逛市集啊。依家电影院有啲地方告别电影票加呢个嘅叫爆米花嗰种
1: 啊，爆谷嗰种
0: 传统嘅公式噶啦。依家一厅多用啊，新玩法冇计逼出嚟嘅系嘛？
1: 我就知道世界杯期间确实就好多电影院就已经变成咗咧，即系线下球迷。聚集嘅地方做乜嘢啊？睇波咯！佢欢迎大家着晒球服啊，喺电影院嘅影厅嗰度咧，一齐去加油、去呐喊、去睇实时嘅直播，比自己喺屋企咧睇波嘅氛围会好几多。关键咧，你就算喺嗰度大嗌啊，佢都唔会影响左右隔篱欢迎你嗌，因为咧当时世界杯直播咪全部都喺凌晨嘅，
0: 系啦，
1: 啱好就填补咗咧电影院非黄金时间段嘅场次啦。反正凌晨都冇人睇啦，我个设备就。就喺度啦，吉住啦，欢迎你啲球迷快啲过嚟一齐睇波啦咁。
0: 啊，呢、這个睇波都系睇啦，系嘛，都系都相同啦，但系
1: 甚至咧，正因为为咗要吸引呢啲球迷过嚟，所以唔单止爆谷可乐、哦，配搭埋睇波套餐、哦，啤酒、流沙包、糯米鸡、哦，
0: 哇，
1: 买埋
0: 港式点心嚟买，
1: 系啊，
0: 确实有咁嘅需求、哦。你睇完球之后系嘛，
1: 睇波好攰啊嘛，嗌都要有力噶嘛。
0: 即系本土嗰啲风味嘅嘢，咪等人哋烧嘅嘢咯。
1: 系，
0: 除咗呢啲之外咧，电影院依家听讲打造常态化啲特色嘅呢、這个叫做咩话？观影的空间、包括有啲咩呢火锅影院、啊、我真的想都想不到了。
1: 是啦，因为电影院我成日 你电影院是坐到是一排排的嘛，你怎样打边炉呢，买辣餐人。
0: 他那些肯定大一点的、
1: 哦。
0: 火锅厅有九张双人的餐那些的餐台。单日呢最多可以排五到六场的影片、即是打着边炉看电影的嘛。每一场的点餐率能够达到咧，听讲咧80%以上。
1: 啊，佢又
0: 唔简单啊嘛！
1: 佢又唔惊打边炉啊，啲烟会供住佢啲幕布啊，啲幕布。
0: 周末同埋节假日爆满啊！听讲搵得唔少啊！
1: 但我又唔明啦，你打边炉，你肯定要睇清楚你边炉里边烚紧嗰个究竟系肉丸定系毛肚啊？咁但系你一电影就熄灯。

0: 了，你看了，那怎麼可以融合到一
1: 起？他就適當就放啲燈咯，唔一定係黑暗中噶。
0: 摸黑食喎，你小心唔好辣親自己。
1: 即係相當於屋企睇電視一樣啫嘛，一邊睇電視，瘦仔最興噶啦，一邊睇電視一邊食飯，佢又食得到噶啦。
0: 啊，咁犀利，係
1: 嘛？咁所以咧，呢啲真係啊唔道理。呢啲點解話佢可以緩解到電影市場？因為淡淡到不得了。
0: 啊，
1: 佢帶嚟一啲嚇，即係虧本嘅問題，佢幫補翻下啦。
0: 嗱，呢个打唔打边炉，我啊觉得好好有商榷嘅地方啦，因为我始终想象唔出黑妈妈点打边炉。但系咧，电影院可以整成团建，我觉得呢个有得谂。佢话咧有一个电影院啊，就喺北京嘅，佢嗰个厅里边嗰啲伸缩座椅啊，可以成嚿回收翻嚟，然后布置梳化啊、吧台啊，直接将成个观影嘅场景切换成可以容纳八十人一个社交嘅场地。佢话至今咧已经系承接企业嘅团建啊、生日 party 啊、VR 游戏啊，哇，真实到不得了，就喺个电影厅嗰度玩。
1: 你讲呢样嘢，我记得早两年前有一位嘅电影院老板曾经同我提过，
0: 都谂过呢个。
1: 郭 Sir， 你佢电影院比较大，应该都坐得落即系100人到啊，可能。佢话有冇兴趣嚟我呢度搞翻场啊，听埋见面会啊，咁我哋提供一啲食嘅饮嘅都冇问题啊，咁样。
0: 其实都可以、
1: 啊。佢叫做去推广一下啫嘛。我当时我因为自己比较传统嘅，大佬啊，电影院俾我感觉就黑蒙蒙，又唔得平
0: 系
1: 嘛？
0: 系啊系啊。
1: 搞听迷见面会，你个拍拖嘛？咁最屘我话，唔得嘅，去啲去大礼堂嗰个啦，啲酒店嗰啲会议厅就可个咁样。
0: 系系。
1: 但系你咪话，依家佢真系生日 party 啊，嗰啲团建啊，都有人搞紧。
0: 都有啊。
1: 一厅多用。
0: 佢就话希望可以即系为电影。再加其他嘢呢、這个模式。
1: 电影家嘛。
0: 是啊，开辟新嘅一个增长路径，其实咪真係搏命搵钱。咁仲有一啲呢就话做一啲主题嘅设计。咁呢个主题设计呢就好灵活啦，就根据你当时上映啲咩题材啦。比如话玩具总动员5嘅时候呢，就专门布置啲卡通角色嘅立牌啦，即係你譬如话赛车主题嗰啲，又整啲快闪嘅装置喺度啦。蜘蛛侠嗰个咩暑期热门电影嘅时候呢，又全部整晒啲打卡点喺嗰度，欢迎大家去打卡咯。
1: 系啊，你讲起呢样嘢好，我哋啲听众都觉得好奇怪。管理员话啦，依家得噶，有啲嘅充电嘅嗰啲打边炉嗰啲啊，一人一个小镬得啦，咁样。
0: 系。
1: 咁啊，见咗黑掹掹点打啊？
0: 系咯，我就黑掹掹。咁你要闹你究竟嗰个系福袋啊，定系金钱桶？你要闹出嚟。
1: 人哋既然要改造，就将电影院将你嘅传统嗰种谂法就改变啦。你话黑咁咪整翻唔黑咯，系嘛？
0: 咁你唔黑会影响观感噶嘛？
1: 咁你未试过暗暗地睇电影系点嘅？亦未试过有啲灯睇电影系点嘅？佢觉得得啊嘛，系嘛？咁啊，连住啊，今时今日咧，电影院都为咗增加收益啊，都谂方设法咧就转型啊，依家咁样吓。
0: 阿健仔话：只眼真系好唔得闲啊，又要睇住打边炉，又要睇住个电影。
1: 小幸运话：我知道啊，电影院依家演话剧。不过记得我哋一次咧，即系有个电影叫《叶问四》系嘛？
0: 嗯，《
1: 叶问四》咧，我哋都去电影院嗰度搞一场叫做咩啊？叫做开叫做乜鬼式啊？我唔记得咗啦。
0: 嗯，
1: 仲邀请我去唱咗《叶问宗师》嘅，就喺电影院嗰度
0: 开票仪式系嘛？
1: 唔知开票定系点样啦？啊，就开镜仪式。咁开票应该系，咁都几好啊！电影院咁样啊，坐喺度，
0: 好有氛围，
1: 好有氛围啊！佢又唔大。咁坐得幾十人到啊，100多人到，咁咧啲演員啊就上台，好、那個焦點好集中嘅。
0: 嗯，
1: 啊我唱歌感覺都幾好嘅，即係好個個都係睇住你噶嘛，電影院嗰度啊好集中嘅，啊所以依家好多啲電影院開始改用唔同嗰啲嘅即係用
0: 模式去做啦、
1: 我覺得都 OK 嘅。廣東廣西廣東西精選重播。

0: 下昼4:30。
1: 洗衣液、洗衣粉由纯剂烧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2: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2: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3: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4: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5: 毕业那日没有好意思说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整10年。
6: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3: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7: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一段回忆，
7: 一句感激，
3: 点点情意，
7: 点点情意，你讲
3: 你讲，
7: 我听
3: 我听。
8: 情情达意，点止一次，946点点情意。

在这个时候带来了孙燕姿的这首作品，歌名叫做《逆光》，也都开始了我们今日的点点情谊。你好吗？我是 DJ 子峰。是啦，四点半的时间现在看回外面阳光普照，在逆光中奔跑应该都可以拍到最靓的剪影了。是啦，所以我们周末星期六晏昼的点点情谊当然都可以是继续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进行点唱的。我们的点唱的方式也都非常之简单，只需要去到佛山街，打开你的佛山街 APP， 然之后在首页的最下端位置就会有我们的花生专区，入到去花生专区之后就可以见到我们的946的点点情谊，一个点唱的节目。欢迎大家在这个周末的晏昼进行点唱的。其实每一个周末晏昼这个点点情谊的节目都会

有唔同嘅节目主持人咧为你主持，咁所以啊，都好似开盲盒一样吓。到底今日系边个咧？听日会系边个咧？大家咧只要打开心机就可以听到啦。好似阿禅城 Kimmy 就以为今日下昼系嘉嘉吓，因为嘉嘉咧可能喺2:30、2:30嘅时候咧，有报咗一则嘅呢个天气预报，咁所以咧佢就应该以为咧系嘉嘉，但系点知原来今日晏昼咧会由子峰嚟主持翻呢一 part 嘅点点情意嘅，希望都可以带俾你少少嘅惊喜吓。好，咁啊阿 Kimmy 咧呢位老朋友咧就话咧打卡撑场，咁啊而家咧系一边工作一边听节目，啊喺呢度咧想点一首张国荣嘅《大热》啦。因为咧，佢就话咧，啊，冇开空调两晚啦，但系今晚似乎又要开翻啦。系啊，今日天气都会有少少热吓。喺呢个天气有少少热嘅日子，一个午后时光，我哋一起听靓歌，一起嚟进行点点唱吓。欢迎大家上到嚟我哋嘅佛山噶。

哇、wow, 有哥哥张国荣嘅呢一首作品啊，嗰晚叫做大热，咁啊讲到热嘅话咧，呢、這个周末咧真系有少少热啦。不过咧前一两日咧，正如阿 Kimmy 所讲咧，就吓夜、啊、晚黑唔需要开空调啊，真系好感人啊呢一件事情，听落啊咁啊，但系今日咧就继续都要开天啊开呢一个空调啦，因为天气有少少热啦。咁啊睇翻今日嘅天气咧，会系多云转阴，诶局部都系会有阵雨嘅，咁吹两级嘅偏北风，气温系介乎于28到33度吓。啊咁啊，晚黑當然都會即係降低幾度啦，25至28度嘅。咁呢個相對濕度70%-95%嘅。預計咧未來三日咧都係以多雲天氣為主，間唔中咧都會有短時陣雨嘅。咁啊睇翻今日咧，天氣都好好啦，咁就應該都唔會落雨啊，感覺啫嚇。咁啊，所以大家

呢个节目嘅朋友仔可唔可以帮到你啦。咁然之后大圆圆就话呢想点一首啦张信哲。好啦，即刻将呢一首好舒服嘅歌曲啦送俾大家。咁希望啦呢个翻工上蛇王啦唔好咁唔开心啦。咁人生当中啦总係会遇到一啲嘅唔顺嘅时候嘅。咁最紧要係要调整一下自己嘅心态嘅。或者啦讲返你嘅故仔出嚟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睇下大家可唔可以帮你。OK， 继续是我们的946的点点情谊。你好，我是 DJ 子峰。

0: 全情达意，九四六点点情意。
1: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的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底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度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六分钟煮四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的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

0: 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9，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你未包邮到家。
1: 9月20日，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0: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后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1: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物、
0: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3字头。
1: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946点点诚意，
4: 好，繼續咧，946点点情意嘅咁啊，繼續歡迎大家啦，喺我哋嘅點點情意嘅節目當中咧，進行點唱下咁啊。點唱嘅方式咧好簡單嘅啫，只需要咧打開我哋嘅佛山家嚇，打開佛山家嘅 A P P， 然之後咧首頁嘅最下端位置就會有我哋嘅花生專區。入到去花生專區咧，就會見到我哋946嘅點點情意正在直播當中嚇，咁喺當中留言話俾我知你想聽邊一隻歌就可以噶啦。咁當然啦，如果你嘅理由更加充足啲嘅話咧，應該有機會咧首歌咧会系即系跑出先咁样嘅吓，咁欢迎大家啦，多啲嚟到我哋嘅节目当中啦，进行点唱同埋分享你周末嘅心情嘅。咁啊，嚟紧咧好快就系呢一个教师节啦。咁啊，头先大家都有听到一啲宣传声，但系咧就系话我哋嘅点点情意咧，都欢迎一啲嘅学生仔点一首歌送俾自己嘅老师听嘅，唔一定系而家嘅后生仔啊，学生仔啊，因为我哋可以回顾翻下我哋读书嘅时期啦，同老师嘅一啲故事啦。咁样咁啊，或者你心底有啲咩说话想同老师讲嘅话咧，都欢迎你可以喺我哋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咧，吓留低呢一啲嘅说话嘅吓，一啲感谢嘅说话啦，感恩嘅说话啦，都欢迎你可以喺我哋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翻出嚟嘅。咁啊，我哋都好希望啦，听到你把声，希望你可以用你自己把声去表达出嚟。OK， 继续咧，将啲靓歌咧送俾大家吓，咁啊，睇睇先。我哋有一位朋友仔咧点咗呢一首歌，呢一首系黎明嘅《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啊。等我哋睇睇下呢一首歌系边位朋友点噶。

谁人可替代你。见到啦，点呢一首歌嘅朋友就系叫 Y 八啦 ，Y 八咧就系点咗黎明呢一首作品啦，咁然之后咧亦都将佢啊今日去玩嘅一啲嘅相咧发上嚟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嘅，我都见到啦，好靓嘅花啦，同埋啊去到一个嘅应该喺一个江边系咪好靓嘅一个景色啊。

0: 终于赶上这班车啊，终于听到这只歌，是不是带来了黎明的《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FM94.6 你好嘛，我们是点点情谊的一个点唱节目，欢迎大家可以上来点唱。我们刚才都讲了，欢迎大家可以点歌给自己的老师听，因为很快就到这个教师节了，就有些朋友仔读书的朋友仔都录了一些自己的声音，想跟大家去分享他跟老师之间的故事。我们听听这一位朋友的留言先。
1: 心想事成。
0: 好，我来看看先。
1: 大家好，我是南海实验小学606班的谢婉婷。在小学的六年时光里，我们每天都过得很充实。不知不觉，我们迎来了小学最后一个教师节。在此祝各位老师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0: 哦，系啦，带嚟咗呢个读紧书嘅、读紧小学嘅同学仔留言俾老师嘅祝福。咁啊，我哋带嚟咗咧系呢一首歌啊，配翻佢头先所讲嘅说话，夜空中最亮的星啊。

0: 其实咧，我有好多嘅同学仔咧，都会有一啲嘅说话咧，想同老师讲，都有一啲嘅祝福说话留俾老师嘅。我哋听听另一位朋友仔，佢有咩想讲啦？
1: 大家好，我是南工中英文学校603班的谭静彤。小学六年的生活里，我们有任性，有调皮，但是老师们总是细心教导，耐心陪伴我们成长。教师节就快到了，感谢老师们的一路陪伴。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0: 呢一位咧叫做文文嘅朋友仔吓，咁啊，佢就话佢都系曾经系学生会文艺部入边做嘢嘅，咁啊，然之后咧都想将呢一首歌咧送俾佢嘅老师。佢就话咧，每一次咧我哋喺知识嘅海洋入边咧荡失路，但系总会有一束光照住我哋。呢一首歌咧送俾所有默默耕耘嘅老师，你哋就系夜空中最亮的嗰粒星，带我哋向前行。老师多谢晒，辛苦晒咁样吓，咁啊嚟紧咧好快好快咧就系呢个教师节啦，亦都希望咧大家咧可以多啲咧留言去祝福我哋嘅老师吓，同埋要同佢哋讲声辛苦晒，多谢晒。好啦，咁啊继续提醒大家啦，咁啊转头翻嚟啦，我哋继续咧都会有我哋嘅点点情谊啦，会去到啦五点半嘅，我哋嘅四点半到五点半一个钟头嘅点唱节目咧，就欢迎大家啦可以踊跃地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留言嘅。咁啊佛山家系一个 A P P。打开咗之后呢，咁啊喺首页嘅最下端呢就会有一个花生专区㗎啦。入到呢个花生专区呢就会见到啦 ,946 点点情谊正在直播当中嘅。咁啊呢个时候呢子峰呢就做緊呢个节目啦。咁啊欢迎你可以留言话俾我知呢一刻呢一个周末你想听到一首点样嘅歌，同埋会有点样嘅情深说话，又想同边个讲呢，都欢迎你可以留低呢一啲嘅文字。邓志峰可以在节目当中为你进行点唱的。欢迎你，欢迎你参与。
1: 下午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4: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3: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4: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3: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5: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6: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九四六路况。
0: 好啦，去到五点钟啦，呢个时候咧要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啦，塞车路段咧包括会有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清辉路、凤山路口各方向、环市东路、东乐路口双向嘅。咁啊，高速方面咧，现时咧广佛高速咧黄沙至避涌路段往开平、雅瑶咧至黄沙路段往广州咧都系车流量大嘅。咁啊，另外咧西二环单造服务区往西桥咧系因为施工啊，现时都比较车多。南二环顺德东立加往南沙大桥比较慢嘅，咁仲有广佛兆高速女水枢纽往鸭江方向同样都系比较慢。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8: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系一段回忆。用心聆听，用歌传情。
2: 946点点。

0: 情意，你讲我听；
1: 点点情意，
0: 你讲我听。
2: 我是小贾同学，这里我想点一首《夏天的风》给小镇同学，就希望他能记住这个夏天的热烈和快乐吧。

带嚟咗啦《夏天的风》呢一首歌，但系而家咧真系唔系夏天的风啊！前几日咧感觉好似系秋天的风啊，入秋啊咁讲样，但系嚟到呢个周末，你又会发现，哎，夏天又回来啦！欢迎大家啦，支持我哋 FM 94.6，你好嘛，我系 DJ 志峰，继续会有我哋嘅点点情意啊！欢迎大家喺呢个周末时光入边咧进行点唱，睇下今日呢个周末嘅午后，你想听到一首点样嘅歌，话俾我知啊！喺呢个时候咧，都会有好多朋友仔咧上到去我哋嘅佛山家上面打卡啦。Hello， 初见的太阳啊，仲有呢、这个我脾气要好好地，多谢你哋打卡，仲有士多啤梨、苹果散，好耐冇见，佢话连续工作3个星期咧，终于可以休息一下啦。好啦，咁啊，将呢只歌咧送俾你啦，好嘛？夏天的风啊。

0: 一边听住一首咁好听嘅歌啦，一边大家可能亦都喺度输入紧文字吓，进行点唱嘅。不过咧，即系唔系首首歌都可以揾到啊，咁所以大家都要体谅下嘅。咁啊，头先咧都有好几位朋友仔咧都想点歌啦，包括玉莲啦，咁佢都想点一首歌啦，俾明月照佳人收听，祝佢咧周末愉快，工作顺利。咁仲有路飞啊、尼古拉斯啊，吓都系一啲嘅我哋嘅老朋友啦。天气好好，然之后咧又吹住好舒服嘅风。啊！呢、这个周末咧，希望咧都可以带俾你呢一种好惬意嘅感觉嘅。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继续咧，都会系我哋嘅点点情意嘅。咁啊，睇翻呢个尾号9703嘅朋友，就话子峰，我系番茄啊。咁佢就话咧，今日4:30已经喺度等住睇下第一首歌结束之后，会唔会有一个温柔的男声出现咧吓？咁样，希望你预言到啦吓。咁、然之后咧，佢就饮杯啡先，社区店饮咖啡，微微阳光，再加上社区嘅树荫咧，就好舒服嘅。系啦，咁我哋睇到咧，佢其实发咗一张相上嚟嘅，呢张相咧系一杯咖啡，然之后咧上面都会见到啦，有个番茄仔啊，哇，即系好似专门为你做嘅调嘅呢个特饮，系咪啊？系咪啊？咁啊，好正嘅一杯嘢，大家如果可以上到去佛山街上面睇一睇嘅话咧，都会见到呢个尾号9703发出嚟嘅嗰张相吓，哇，即系嗰杯咖啡咧，好正。将以下呢首歌送俾你听啊，哇！我哋会有周深嘅起风了，因为呢个时候呢，当你饮住咖啡啦，感受住呢种夕阳啦，然之后呢吹住风啦，坐住喺个树荫下面啦，呢种感觉呢应该可以用以下嘅呢一首歌去应用返啦。

阿小北咧就话咧，将呢一首歌咧送俾咧所有啦默默耕耘嘅追光少年啊！就算而家你仲未够耀眼，但要信自己，你身上嘅微光，终会有一日会汇成星河。希望你哋眼中有星辰，心中有山海。

但系仲系周深嘅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起风了》啊。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多谢啦，熟悉啦，顺德李生啦，还有李先等等一些朋友仔的支持，多谢你们在我们的佛山街上面打卡，多谢你们的互动，还有也都很多谢你们的分享，分享水你们自己过紧的周末的美好时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欢迎大家都可以在这个的佛山街上面进行点唱的。打开佛山街，然后在佛山街的首页的位置最下端就会有一个花生专区，入到去花生专区之后呢，就会见到呢子峰仔喺度做緊啦946嘅点点情意㗎啦。咁欢迎大家啦，可以留低一啲分享嘅文字啦，咁可以分享下你呢一刻好想听到嘅一隻歌啦，又或者啦有啲咩说话情深说话未曾讲，同某啲人未曾讲，呢、這个时候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大气电波啦，通过子峰把口啦，帮你去传递一下嘅，好嘛。好啦，咁啊，睇睇一啲朋友仔嘅留言先，我有比较多嘅朋友仔有留言吓。崔儿啊，崔儿都系好耐冇见嘅老朋友啦。咁佢就话：，哇，好耐冇见到你开直播啦，咁样。然之后咧，想点一首歌啦，系郑秀文嘅一首歌，不拖不欠啊。佢话想将呢一首歌咧点俾咧所有咧听紧电台嘅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嘅周末啦。OK， 接下来 Sammy 这一首好好听的歌曲和大家一起分享不拖不欠。在这个周末的时光，星期六的晏昼的时光，希望你这个时候都舒舒服服听着我们这个点点情意的节目，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晏昼时光。

0: 9月20日，范琪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演金王。
1: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0: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1: 炭烤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0: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足旅86234800。
1: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2: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1: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2: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1: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2: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3: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2: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XO 酱捞面、淮山面，几分钟搞定营养早餐。
3: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2: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剂，深夜醉巴唔寂寞啦！
3: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4: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5: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6: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整十年。
7: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4: 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哋分享。
8: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一段回忆，
8: 一句感激，
4: 点点情意，
8: 点点情意，你讲，
4: 你讲，
8: 我听。
9: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1: 想几分钟就搞定早餐，深夜加班翻到屋企肚仔饿，亦要试下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始创于1972年的佛山本土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味觉记忆。这款面的原材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的高筋麦芯粉，麦芯粉是小麦最中心的部分，粉质细腻，面筋含量高，做出来的面条才够爽滑弹牙，要10斤的小麦才可以萃出1斤的精华。这款面最大的特点就是非油炸，普通油炸即食面油脂含量高，吃多了会觉得油腻负担重，但是这款面的面饼采用的是热风干燥工艺，就是将蒸熟了的面用循环热风慢慢地吹干，不经过一滴的油。面饼油脂的含量比油炸面的低大概30%，热量更加低，吃起身更加安心。而且这种工艺做出来的面口感会特别之劲道爽滑，而这个捞面的灵魂就是搭配给你的那包秘制 XO 酱。XO 酱是粤菜的经典调味，用瑶柱、虾米、金华火腿等海鲜精华熬制而成，咸鲜醇香。爽滑的面捞上野味的 XO 酱，咸香浓郁，一口沦陷。做法都很简单，面饼泡6分钟，煮的话4分钟就可以。不需要出门，不需要厨艺，轻松复刻茶餐厅买到的美味。深夜加班，美味早餐，宿舍团粮都十分之合适。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随取随煮。10包的礼盒装，而家只需要39.99元。佛山老字号出品，非油炸更健康。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进入龙飞精选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9: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10: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4: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10: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11: 946点点情意。
12: 九四六点点情谊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咧喺我哋嘅节目当中进行点唱嘅咁啊。虽然今日嘅节目时间咧真系差唔多啦，咁但系咧，我哋星期六日咧晏昼嘅四点半到五点半咧都会有呢个点唱节目嘅。咁啊，大家其实可以提早啲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就已经留言俾我哋啦。咁我哋有机会咧即系尽快咧将大家嘅留言咧睇到。咁啊，然之后咧如果你有留即系录音嘅话咧，即系用你自己把声去分享你自己嘅故事啊，分享你自己想听嗰隻歌嘅话呢就更好啦。咁我哋有机会呢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呢帮你播返出嚟啦。咁同埋呢如果你系文字分享咗你自己嘅心情嘅话呢都冇问题嘅。我哋都可以喺节目当中呢帮你读返出嚟嘅。咁就欢迎大家呢去踊跃地去参与啦。即系唔一定要喺呢一个钟头入面去嚟参与我哋嘅节目嘅。你可以随时随地，因为我哋都可以睇返你过往呢所留嘅文字留低嘅声音嘅。OK， 咁睇睇芝士年糕啦，咁佢就话想点一首啦，任素汐演唱嘅呢一首歌《亲爱的你》啊，将呢一首歌咧送俾所有人听。

0: 有一种咧温柔的风吹过嘅感觉吓。头先讲咗啦，就系话好快教师节就嚟要到啦，咁会有好多嘅同学仔啦，都会有一啲嘅祝福说话咧，留俾亲爱的老师啊，包括以下呢一位明仔啊。
1: 大家好，我是佛山市实验学校的梁轩明，今天我想分享一段曾经令我不解的经历。之前语文老师每一天让我朗诵一段古诗词，虽然不解，但还是选择了完成。一个学期悄然过去，我的语文能力有了不小的进步。原来这份看似繁琐的监督，藏着老师默默的良苦用心。感恩每一份真诚用心的陪伴，祝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曲。好啦，咁啊亦都提醒大家啦，咁如果大家都想将自己嘅声音呢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分享返出嚟嘅话呢，都好欢迎大家啦可以投稿啦，咁啊将你嘅声音录低之后呢发俾我哋啦，等我哋有机会呢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呢係会播返出嚟同你一起去分享返嘅，好唔好啊？多谢大家。好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最后一只歌啦，最后一只歌呢都系一位朋友仔点嘅，就係浩浩啦。浩浩呢就话想点一首啦张学友嘅《饿狼传说》啦，系啊，真系有啲饿啦呢一刻，五点半啦，咁啊要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啦。听日会系边个主持呢？咁啊，希望你可以黐住我哋 FM 94.6，喺晏昼嘅4:30打开收音机，听听我哋嘅点点情意呢个点唱节目，你就知道到底听日会系由边个去主持噶啦。哇，简直真系好似开盲盒一样。OK， 多谢你支持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我哋下个星期见，拜拜。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凝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到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946老方。
4: 好啦，呢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一下咧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嘅缓慢路段咧，包括咗咧会有海白路啦、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嘅，贝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啦、桂华隧道啦双向，桂华路啦、南海大道路口个方向，以及咧清辉路啦、凤山路口个方向，环市东路东乐路口咧双向嘅。咁啊，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3: 946天气预报。
4: 好啦，再来关注返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嘅天气呢会多云转阴，局部会有阵雨，吹两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8到33度，相对湿度50%到80%嘅。展望呢今晚呢会系多云转阴，有阵雨，吹两级嘅东北风，气温介乎于25到28度，相对湿度70%到95%嘅。预计未来三日呢都会以多云天气为主，间唔中呢都会有短时阵雨嘅。
5: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6: 呢家系文总路啊，大班等我请啊。
7: OK， 黄金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8: 做兄弟有讲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9: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

0: 世界，我是金子，去到哪里都发亮的啦。
1: 阿妹啊，
0: 我呢识了米八几的新女啊，又有钱，身材还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的啦。
3: 越讲越掂，郑聪。
4: 公都市冇阴公，
5: 都市冇阴公，冇阴公啊，冇阴公，
6: 都市冇阴公。

0: 与军，美军军队轰炸郡主个郡，点知原来轰错咗个军营，俾将军炮轰到爆灯。美军军队轰炸郡主个郡，点知原来轰错咗个军营，俾将军炮轰到爆灯。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4: 郑聪，越讲越掂。
6: 喂，各位职场朋友，今日你更上一层楼未啊？我系郑聪啊，同埋你一齐啦，用粤语读一下黄之焕嘅《登鹳雀楼》，一首啦只有20个字嘅终极人生鸡汤，《登鹳雀楼》，唐·黄之焕。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唐代最强嘅成功学讲座啊！前两句咧写景嘅，太阳落山，黄河入海，够宏大啦，系嘛？但系黄之焕话未够，要欲穷千里目，就要更上一层楼，想睇得远就要企得高。特别千里目个穷字咧，系读穷。第四声是尽览的意思，用粤语来读特别有那种突破极限的渴望。无论你是准备考试、求职又或者是创业，这句更上一层楼都是最强的动力来的。不要满足于眼前，你的视野会决定你的世界。未来一年你最想更上一层楼的领域会是什么呢？不介意的话留言立低你的 fat 啦。点赞收藏这一碗千年的鸡汤，等你迷茫的时候可以一起补补身。下集再见你。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0: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其实听住啦，呢一首咧就周笔畅嘅《怀了科灵》，咁啊周耀辉嘅填词咧就都好精准啦，去描绘嗰种人喺深夜嘅时候啦，啊感觉自己内心真系坏啦，坏咗。咁即系话你如果有啲 friend 咧，男士啊或者女士都系啦，即系你嘅兄弟或者姊妹同你讲话，喂做咩啊？又咁脆弱嘅？有事咁流嘅，咁就系啊，唔知做乜。咁粤语我哋会有种形容嘅，即系话架车啊，或者个机器啦、啊，形容个人嘅时候咧，可能会少啲。咁就系形容呢种，依家都唔系好稳阵嘅啫，唔系咁靠得住、啊，即系突然之间就会可能好地地，跟住神咗，即系坏咗嘅意思啊。咁就会有一个词啊。咁今期咧开启我哋嘅粤港语点啦。咁稍后咧就我拍档阿洋葱咧都会讲讲呢个词啦。你好嘛，我郑聪，多谢大家捧场收听啦今期嘅节目，令到我哋可以喺开工嘅时候咧有幸服务到你啊。啱先讲一个唔系咁靠得住，咁有时就睇落冇事 ，OK 喎。咁第一个屈尾十咧就神咗啦，咁样。咁究竟系边个词咧？估唔估到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或者你都听你阿妈咁样讲过，唉，呢台机器啊，神过神农茶啊！意思咧，即系话呢台机器好容易出故障，唔听使啊。咁神农茶，我啊听咗好多年啦，究竟系点写嘅咧？今日查翻字典先知道，哦，原来咧我讲咗咁多年都系有啲懒音噶。正确嘅读法应该系神农茶，神仙嘅神。农民的农，茶叶的茶。那为什么神农茶会跟不听使啊、破烂的机器啊拉上关系的呢？原来啊，旧时啊，广州有一种凉茶就叫做神农茶。那时的药厂为了推销，就请人扮成神农氏，当街当行敲锣打鼓地唱广告歌。歌曲里面神农茶呢，就是指能医百病。

0: 挞极都挞唔着啊！神农茶唔系饮料，你今日 get 到未啊？
1: 人咪日正贵，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2: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大只健哥话一直以为系神农茶啊，咁系啊！我有嘅时候咧，身边都几多朋友讲神农茶嘅。咁但系唔紧要，大家知道讲同样嘅事啦。啱先讲咧，其实就系茶叶个茶啦。如果要准确发音咧，神农茶。咁啊，神农茶咧讲啲机器神神地啦，唔听使啦。我哋啱先讲好少讲人嘅，但呢首歌嘅歌词咧讲紧咧就真系讲人嗰种状态。当你见我神神化化，咪当我白痴，将为健字白书。

我多谢啦，仲有卡文留言啦，话神神地，都系咁样发音噶，我哋咁样都可以啊。你中意讲话喺神咗啊，坏咗咁就话，不过今日风扇唔开嘅，神咗啊，或者神咗啊咁样。好多时候讲呢啲神神地嘅物件啦，即系话老旧嘅机器啦，旧电脑啊、烂风扇啊，用到嘅，咁但系咧就会间中发下脾气，一时得一时唔得，好似几有佢自己嘅性格咁样。我哋就会讲，诶系咁噶啦，将就下啦，神农茶嚟噶嘛，又或者系一啲失灵嘅机器啦，即系原本好地地啊，咁突然之间神咗，咁你唔知佢几时会正常翻，亦都唔知几时会再罢工嘅，咁我哋都会用呢三个字嚟形容啦，神农。

0: 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越听越啱听，神农茶。是啦，我都要读返呢个正音先啱吓。农业嘅呢个农啊，意思就係指一个机器啦，弯弯地啦，神神地啦，咁就可以话佢係神农茶，又或者係弯弯公司。如果形容一架车佢神神地嘅话，除咗话佢弯弯公司啊神农茶之外呢，仲可以叫佢做前七嘅。之所以叫前七，系嗰个拟声词咧，开起身嘅时候咧，就好似前七、前七、前七咁喺度叫，所以就叫佢做前七啦。周国贤有首歌咧，都叫做前七嘅，唱嘅虽然系呢部烂车，但系咧意思就系话啊，其实呢部烂车咧都装载咗我哋好多美好嘅回忆喺度。你咧，你屋企里边有冇一部神农茶，又或者有冇一部前七，同样都系充满住满满嘅回忆噶啦。

唔得啦 ，K K 话啦，神农茶要用嘅时候就会坏，真系不靠谱。用依家嘅说话讲，或者普通话讲就系关键时候很喜欢掉链子。你指意佢嘅话都几麻烦嘅，有条件嘅话啦，即系当然你嗰个神农茶好多都真系情怀嚟嘅。正如话斋话，哇，用咗咁耐都有感情噶嘛，我知佢系神神地，但我唔舍得抌啊咁。咁你可以摆住喺度啦，留念啦。有条件嘅话，有另外一个咧关键嘅位置用上佢咯。好似我有个老友咧，佢屋企嘅台机咧，次次睇欧冠啊、世界杯啊，如果佢嗰个睇电视咧，如果想投屏，我都同佢讲话，我哋提早一个钟到好试定啊。你知你嗰架神农茶噶啦，未必得噶咁样。咁佢都知道嘅，就一般就会就翻佢嘅脾性啦，就提前去将呢件事咧就即系做好佢咁样啦。阿 Margaret 话唔讲真系以为系一只茶咁，即系下次人哋问你点啊，饮咩茶咁，普洱定铁观音啊，神农茶唔该。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越讲越掂，
3: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量，我同你一起收听
2: 越讲越掂。

0: 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1: 哇，阿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4: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5: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3: 郑聪，
5: 越讲越掂。
6: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7: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6: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7: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8: 到你。
6: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9: 越讲越掂，
3: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0: 郑聪，越讲越掂。
6: 喂喂喂，各位颜值控，点解梅花唔靓啊？但系人人都赞呢？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试下啦，解读黄安石嘅《梅花》，一首关于内涵比起外表重要得多嘅哲理诗，《梅花》，宋，黄安石。长阁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黄安石写梅花，其实写紧自己啊。长阁数枝梅，角落头嘅花暗示被冷落；凌寒独自开，天寒地冻照样开，暗示坚守。遥知不是雪啊，远睇咧以为系雪啊，暗示清白啊。最后揭晓。唯有暗香来，因为闻到香味先知道是梅。好嘢，暗香粤语咁样读嘅。嗱，呢种忧心感咧，就好似香气咁，若有若无。嗱，其实咧，真正嘅价值咧，系真系唔需要大声咁喧哗，自然会有一股暗香吸引懂嘅人嘅。你觉得自己最暗香嘅特质系乜嘢啊？留言分享啊，等大家学下嘢啊嘛。嗱，点赞收藏。转发俾你身边长角数枝梅嘅朋友，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倾过。
10: 开心听，开心讲，
0: 开心听，开心讲。
10: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10: 郑聪越讲越掂。
11: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3: 越讲越掂。

睇睇啦，都不在少数啦，啲留言都倾紧呢只歌嘅。咁更多就相信倾到嘅里面啦，比较多嘅比例啦，都系听开《爱的挽歌》啦。咁啊，确实咧就广东话版嘅《爱的挽歌》话挽歌咧，就即系我听咗咁多年咧，就要有新意少少咧，就会听呢一首啦。咁如果对于你话唔系，我上个世纪当时呢只普通话专辑出嚟嘅时候，我已经听噶啦。咁样甚至乎我而家仲可以记得咧，当时郑秀文嘅嗰张唱片封面上面系红头发嘅造型噶嘛。咁呢一批嘅观众咧，听呢一首歌就唔会觉得话呢个系新意啦。可能佢会对呢一只普通话嘅版本咧，会比《爱的挽歌》再熟啲都未定。所以呢个就睇人啦，但唔会改变，都系一首优秀嘅歌啦。咁就中岛美雪嘅曲，有陈乐融嘅填词，当时收系1996年啊，咁亦都系郑秀文嘅第一张嘅普通话嘅专辑。嗰张专辑叫做《值得》嘅，咁入面咧就有呢一首歌《脆弱》啊。我哋啱先就第一个词喺今期嘅越讲越甜讲一个神农茶，即系话喂呢架风扇或者你呢部咁嘅咩投屏电视盒喂得唔得噶？一时得一时唔得嘅，有冇咁脆弱啊？刚才都仲 OK， 而家又甩线嘅咁。喂，你架车啱先仲可以嘅，行地而家又挫下挫下，仲有一阵臭胶味嘅咁样，系咪咁脆弱啊？咁当然啦，郑秀文唱嘅嗰个脆弱就完全系讲紧。女性在爱情的这一段历程里面，那种内心的挣扎，还有刚才讲的风扇坏了，部电视投不到屏，架车神神地，是一些关系都没有的。但是我们讲神农茶的时候呢，就真的会讲这些很脆弱的画面。除了这之外，刚才其实有位观众，如果没记错，好像是二手玫瑰。

0: 煤氣嘅煤啊，咁佢就馬上就已經講咗啦，就話喂，仲有一個詞嘅喎，好似都啱嘅喎，咁樣。咁我同阿楊聰其實計劃今日咧，原本咧都諗住係會講呢個詞嘅，即係講呢兩隻字咁樣嘅。交俾楊聰啊！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龜，
2: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貴？
3: 越講越掂，盞鬼粵語學堂。
1: 化学，可能你喺度谂下，化学咪就系九科书之一咯，物理化学嗰个化学嘛，呢句算咩经典粤语啊？其实喺广东话里边讲一样嘢好化学啦，意思就系指佢质量差啦、脆弱啦、唔襟用啦，又或者系嚟形容人佢嘅身子好弱啦，经唔起任何嘅糟质，或者系暗指佢已经系有病咁样嘅状态。咁点解化学又同唔襟用可以有拉楞嘅咧吓？这个词呢，其实从100多年前的一种翻车新材料叫做赛路酪有关的。赛路酪是19世纪末出现的最早一批人造塑料，传入中国的时候正值西学东渐，凡是西方化学工业整出来的新奇物品，商家都很喜欢标榜一句化学制品，显示非常之摩登。咁嗰阵时嘅化学制品咧，有化学玩具啦、化学公仔啦、化学梳啦、化学水杯啦等等，喺香港啊同埋广州嘅铺头里边非常之畅销噶。衰啊衰在咧，呢一样嘢好睇又唔襟用咧，轻巧啊轻巧啦，但系跌一跌就裂，压一压就碎，烫一烫就变形。个小朋友玩嗰个化学公仔，玩几个钟就甩头甩骨。消费者买得多了，自自然然呢就将货品和化学这两个字呢画上了等号。化学嘢从此就不是卖点，反而是变成了容易烂脆口的代名词，甚至呢带啲语气调侃的色彩在这里。久而久之呢，这个词呢就摆脱了具体的商品，变成是粤语里面一个泛用的形容词，收录了广州方言词典和粤语词源等等的词书当中。字典里面的释义呢都是唔结实、唔襟使、质量差。咁我哋顺住呢个词咧往外延伸，形容一个物品唔襟用咧，就可以讲啊呢张凳咧真系化学啊，一坐就烂。呢、这个水樽咁化学嘅，用咗两嘢就爆咗咯。形容件事唔靠谱，喂，乜你啲小道消息咁化学噶？我唔信啦。亦都可以形容人嘅身体唔多掂水啊。咁经常咧，你都会听老人家讲一句，唉，人啊真系好化学嘅啫。即系意思咧，就系感叹生命无常咁解啊。可见无论是讲人定是讲物，底层逻辑都是一致的，就是看起身好像很靓好完好咁，实际上喐一喐掂一掂经不起考验，散咗咯。
2: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龟，
2: 一蚊一隻龟，
3: 雞贵定雞贵？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场地留言就话一听到化学，马上谂起化学老师冇记性。你讲嗰个系呢位同学叫咩名啊？周星星啊，黄小龟啊，黄小龟，你叫咩名啊？咁嗰个化学老师嗰零计啦。啱先阿杨聪讲到，其中当讲到身体化学嘅时候咧，因为旧阵时广州嘅人咧，好多听到有人突然之间病逝，咁都会即系好慨叹咁讲一句啊，化学。所以后来呢就好多时候呢我都听到长者会几兴嘅口头禅，即係讲话人嘅嘢啦，真係好地要活在当下，好化学嘅就係咁样。即係人生脆弱啊，或者係一啲啱先讲到嘅物件啦，即係譬如话喂我用一张凳仔话你坐坐啊咁样。喂唔好啦，你张化学凳你自己坐啦，我唔坐几下得啦咁样。好似首歌讲咁样，如像我二来二衰。咁呢啲咪就叫做化学囉。

0: DJ 正聪，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等，
2: 别换台。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9月20号，范奇陪你去睇《塞北好风光》，霸上染金黄。
5: 游走达达线、达里湖最候鸟，越野车穿越黄江梁、大兴安岭彩林，
4: 承德避暑山庄、金山岭长城，品读三河文脉，
5: 叹敲全羊，听草原马头琴音乐会，团费仅需三字头。
4: 劲抽到痹啊！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6: 人大换届选举必须依法依规、风清气正。要严格执行选举法律法规，保障换届选举依法顺利进行，认真贯彻落实换届纪律要求，严把代表条件，依法选好人大代表。对于任何干扰破坏选举的行为，有关部门将依法严肃查处。请广大选民积极监督，共同维护选举工作的公平公正。
7: 中秋礼赠选百辉三零月饼，不额外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食材本真味。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选购。
8: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9: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0: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9: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2: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诚意节目为你送出。
1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诚意，凭歌记忆，
13: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1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5: 越听越啱听。
16: 化学形容物体好容易弯，好容易坏，亦都可能形容一个人佢唔系好健康。通常咧就感慨生命无常啦。记得以前咧听过一段说话，话同学之间、朋友之间见得最多嘅可能系读书嘅时间，出嚟做嘢之后咧，再次见面最多嘅可能系边个结婚啊、边个生仔啊咁样。随住时间嘅推移咧，可能再见翻某些老朋友咧，已经系出现喺共同好友嘅一啲葬礼上边。前嗰排微博有个热搜咧，就话你睇成龙嘅微博，已经全部都系一啲离别嘅信息。当我哋见到好多嘅生离死别嘅时候，都经常会感叹一句啊，做人真系好化学。既然做人咁化学，不如好好咁珍惜当下啦。嚟听一首我觉得虽然係讲述死亡，但係都唔係话好悲嘅一首歌，嚟自 Swing 嘅那边见。

低都啦，同埋阿 Hans 讲声唔使客气啊。你哋讲嘅今日讲嘅两个词，特别系化学啊，都系粤语里面好经典嘅词。多谢分享，唔好系，我哋都开工啫。讲真，都系做紧节目啦。多谢大家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啊！真。阿巴拉巴巴巴就话，广东人都系讲化学两个字咧，会多过啦讲呢个脆弱咁样。咁啊，确实嘅，按比例计嘅话，都系讲化学多啲啦。我对上就早两日都已经有听过，我同埋个朋友嘅话攞支自拍杆出嚟，仲要好新嘅买咗。跟住我喂，你咪攞自拍杆嘅攞出嚟影啊，系啦，一掹出话烂咗。我哋都第一反应啊，唔系我讲，系隔篱另外一个 friend 都已经即刻讲话，真系咁鬼化学嘅咁样。主要讲到话嗰种生离死别啊，人嘅身体方面嘅呢一个化学啦，咁即系提到呢度啦，当然都祝愿各位系身体健康啦，咁样。如果粤语咧，我第一反应可能会谂到咧，就系阿 Swing 啱先即系杨忠推荐嘅呢一首《那边见》嘅。咁如果你话普通话咧，即系讲到呢、這个即系化唔化学嘅问题，有时系嘅。我哋今日讲两个词，一个系神农茶啦，一个系化学啦，咁样。希望大家都唔好做神农茶咧，亦都唔好做化学啦，做个健健康康、实实在在、稳稳。妥妥的人、啊、其中有一首歌，如果普通话我会想起他，当时这首歌的严格计都是写给他自己，以及就是那位大家都有印象的吉他手，即原本可能会有少少的忧郁，而慢慢也都会变得是开朗了起身，正是他歌词想表达给我们听，歌曲想

带俾我哋嘅味道，认清咗生活嘅真相之后，仍然都应该要有勇气去拥抱佢，同埋热爱佢。樖树啊，好好地。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5: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4: 2021年10月。

0: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1: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0: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2: 目前页岩油累计碳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0: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3: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4: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5: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 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7: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 50.3%、 50.7% 和 51.3%， 环比分别回升 0.4、 0.6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9: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8: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9: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六个月回升。
7: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8: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九月启动，持续到十一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汇。

0: 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3: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2: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4: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5: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7: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6: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7: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1: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

0: 损毁，四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三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三人，其中一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民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民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
1: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2: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3: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4: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6: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二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一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5: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9: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

0: 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1: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4: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6: Map is...
7: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5: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尼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4: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 4.2 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 18.1 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4: 这次

0: 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月，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4: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勾裂份。
5: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6: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5: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7: 佛山首部五区生活流连续剧《佛山一家人》。
8: 佛山一家人之粤语气味。
9: 哎呀，今日天口庆啊，行远少少过嚟咧，成个人都索晒气。阿妹啊，我嚟啦。
10: 收到，张婶，继续冻柠茶小甜啊嘛。
11: 哇，海阿聪，乜你今日都咁早收工嘅？系咪照旧一个菠萝油加冻奶茶呢？
12: 唉，唔慌唔冻啦，妹姐，今次真系饮乜都冇味啦。公司嗰个新项目搞到我好鬼激气啊！嗰、那个客改咗八次方案，系八次啊！最尾佢先话：哎呀，聪哥哥啊，我哋都系用翻第一版啊！你话佢咪玩嘢啊你？
9: 后生仔做嘢咧系预咗俾人哋磨噶啦。你啲咁嘅叫做激气，嗱，我琴日去市场咧买餸，哎，先至激气啊！嗰、那个卖鱼佬咧话条鱼新鲜，点知翻屋企一劏，啲梳都黑过镬底啊！
13: 哇，你哋一个啊索晒气，一个激气，乜咁好火气啊？吓，唉，真系冇你哋咁好气啊！唉，饮嘢先。
10: 哇，唉，华哥你到啦，喂，好似四缺一、啊，
14: 美姐。我要个西多士，咦、欸？张婶啊，聪哥，你哋都喺度啊？啱好啦，我有啲嘢同你哋讲啊。我个同班同学阿强啊，今日翻学啊，搞到我好生气啊！
13: 哎，嗱，又多一个气，生气添啊！
14: 咪就系大家互相唔妥，大家咯。佢啊话我嗰条数学题解题思路错、啊，我就话佢自己嘅思路先系唔啱啦。跟住啊，我哋咪互相生气咯。
9: 哎呀！阿欣欣啊，你同人哋咧就互相生气，响粤语咧讲系煞气或者怄气就得。
12: 阿欣欣啊，你哋同学仔之间煞气咧都几有学术讨论嘅味道噶吓、
13: 啊嗯。不过你哋各有各思路啊，撑到咁鬼行咧，最终都系嘥鬼气嘅啫。
14: 喂，张婶、华叔、聪哥，你哋讲咁多呢啲气嗰个气咁。到底是什么意思的？
10: 嗱，嘉欣，这个问题呢你要问专家啦。张婶呢教了几十年书，粤语底蕴啊，厚过顺德双皮奶啊。
9: 咦，欣欣咁好学，今日呢张婶就同你哋讲返堂粤语气味学。嗱，你听好啊。嗱，形容一个人讲嘢啰啰嗦嗦，叫做长气或者沉气。
12: 哎，我知道我知道，即系好似我阿妈咁，日日都问我几时带个女朋友翻屋企啫，嗰啲咪就系沉气到爆咯。
14: 咁我知啦。
10: 不过咧，欣欣，你仲未讲啊？你同嗰个男同学怄气，最后点收科？

0: 仲好讲，我成个下午都喺度生闷气咯，自己坐埋一边唔出声，佢唔同我讲嘢，我都唔会睬佢噶。
1: 哎呀，咁就叫做谷气啊，嬲到成套气谷住谷住谷住，唔出得声。嗱，张婶咧就教咗几十年书，见到唔少学生谷气，谷到面红，仲红过只辣椒啊！
2: 我啊成日谷鬼气啊，尤其有时做嘢唔啱老细心意咧，俾佢照废。我反驳又唔敢，淨係识得喺度谷，然后返到屋企要饮返三罐可乐先顺气。
3: 哇，咁多啊，嚟食返条我农场出品嘅新鲜菜心，顺顺条气先啦。哎呀，
4: 係啦，华哥，你做农场啊，成日都要睇天气做人，咁气呢方面应该有研究㗎噃。
3: 哦，同我讲气呀，嗱，日日对住个镬炒菜啊，最讲究梗係镬气啦，我哋佛山人最识食㗎啦。冇镬气嘅小炒啊，直头系嘥气。
2: 嗱嗱嗱，欣欣，嘥气咧就系嘥口水、嘥心机咁解啦。好似咧，我同个客倾电话，倾咗半粒钟，佢最尾话：啊，我考虑下先啦。啊，我即刻嘥气到咧，好想掟咗个电话啊！
0: 哎呀，聪哥，我知道嘥气咧就系阿妈叫我去做家务，我唔想做就同佢讲唔好嘥气啦，阿妈你自己做咪得咯。跟住我就会被阿妈打噶啦！
1: 哎，你识得举一反三啊？啲态度啊唔啱，正確嘅用法应该系讲你阿聪哥嗰个叫做嘥气，你嗰个叫做抵打。
4: 张婶你犀利，不过讲到气咧，其实做餐饮都好多气噶。我阿妈咧就成日话我炒餸咧要够镬气，同人合作咧就最惊对方冇晒声气
0: 嘅。咦，等阵。声气又是什么来的？
1: 声气呢就是声响和消息。譬如你打给个朋友啦，打了三次都没人听，那你就会说咦，为什么没晒声气的？或者你等一个人的回复，等来等去都没有，那就说都没声没气的，算了。
2: 嗱，讲到声气咧，我谂到个超盏鬼嘅粤语歇后语，叫做卖鱼佬冲凉冇晒声气啊！
0: 吓，卖鱼佬冲凉点解会冇晒声气啊？佢冲凉嗰阵唔会唱歌嘅咩？
2: 系欣欣嗱，你呢个问题咧问得好过瘾啊！但系咧，你试下用粤语去谂啊，声声温温嘅声同埋声音嘅声同音噶嘛？咁卖鱼佬啊，成身鱼腥味，冲完个凉系咪冇晒声味啊？咁啊，即系冇晒声气咯，冇晒消息，冇晒动静咁解咯。
0: 哦，原来又系谐音梗系嘛？喂，正喎，我第二要拎翻去考下我啲同学仔先。
3: 唉，不过你啲零零后、一零后咧，即系好多个粤语都唔识噶啦。嗱，我个仔今年12岁，同佢讲：喂，你唔好咁长气啦。佢问我长气系咪即系哮喘？唉，
4: 华哥，你个仔啊，真系呢啲咧就系世代隔膜啊。
1: 系啊，而家啲后生仔咧，个个净系识讲好嬲啊、好烦啊、好激动啊。边度有我哋以前咁精彩话？啊，嬲有激气、谷气、怒气，休息有唞气、浪费有嘥气、啰嗦有长气、沉气，互相斗气有杀气，一个字气就变化万千啊！
2: 张老师所言甚是啊，就好似我哋做互联网咁啊 ，KPI 咧就系一种，但是帅哥的方法千万种啊！讲真，粤语嘅气真系好前神啊！
0: 哦，张婶，我今日真系学到好多嘅啫。原来我平时讲好嬲系咁单调嘅，以后咧我就要讲谷气、激气、怒气，轮住嚟用先啦。
1: 欣欣啊，你识得咁谂就好啦。粤语系我哋嘅根，呢啲咁嘅俚语入边咧有晒生活嘅智慧，但系做人咧最紧要有朝气。
3: 嗯，张婶啊讲得最啱啦，我中嗰啲招咧最有朝气啊！唉，得闲过嚟光明农场呼吸下新鲜空气，唞啖靓气，个人都爽晒啦！
4: 好，既然今日咧讲咗咁多气，我决定亲自落厨整翻一个镬气小炒王。蒜蓉、虾干、韭菜花，猛火快炒，包你哋食到嗦嗦声，冇晒声气倾偈啊！净系挂住食啊！
1: 睇住你哋班后生仔咁有朝气咧，我呢个老人家真系顺气啦！诶，阿聪啊，你琴日话嗰个客 好激气，咁而家条气头顺未啊？
2: 唉，真系冇佢咁好气啊！美姐，小炒一到，我即刻啊爆乜气都顺晒啊！喂
4: 喂喂，你哋班友仔啊，唔好净系识讲啊，帮手过嚟执下碗筷啦！
3: 系啦。

0: 聪由洋聪饰演，嘉欣由刘丁饰演，阿 May 由张家慧饰演，华哥由萧华坚饰演，张婶由黎嘉玲饰演。编剧萧华坚，佛山一家人之粤语戏味完。音频重温或视频版收睇，欢迎打开佛山家客户端，在首页顶部搜索框输入2026佛山一家人，选择音频专辑分类即可收听。视频版本同样精彩。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1: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0: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0: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2: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
3: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4: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统统安排上。
2: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高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薰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4: 下坐车、晕车、龙虎。

0: 你的开学做好准备啦！
1: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诗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2: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3: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整十年。
4: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1: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跟我们分享。
5: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一段回忆，
5: 一句感激，
1: 点点情意，
5: 点点情意，你讲
1: 你讲
5: 我听
1: 我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2: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张大新一到南洋上任，即刻就猛刮地皮，当地那些富商富户急急忙忙送大礼给他，争着表明自己的孝敬之心和慰劳之意。哦，张大新这趟真是猪龙入水了。张大新又派人将一些无辜的老百姓拉来，夹硬说他是五云召的亲戚，将他们运晒入监。哎，咁就惨咯，呢啲人家好多都要倾家荡产先至揾够银交上去。咁张大新先肯将人放返出嚟。咁有啲穷人家就攞唔出银，咁就梗係杀咗啦，将个人头挂喺城楼市中。咁样一嚟就搞到南洋城内人心惶惶。张大新佢仲巧立名目，呢样捐嗰样税，手刮民高民脂，逼到啲老百姓啊纷纷逃出南洋城。嚟讲件事俾各位听下，有间铺头乜日日都唔知要交几多种税嘅，咁呢个收税嘅官啊啱啱走咗，嗰个又嚟啦。喂，士头交税，又交咩税啊？官长咩税？碌眼税咯，官长咩叫碌眼税啊？你点解对住我碌大双眼啊？碌大双眼就要交税20两银啦。各位你听下，就系咁蛮不讲理。咁嗰啲老板啊，咩嘢生意都冇法子做啦，就唯有关门大吉，就辞晒啲伙计，各自离开南洋去走难啦。都唔使2个月啊，城内就剩翻嗰啲年老病弱行唔喐嘅人，南洋关变咗一座死城，连狗都唔识吠啊！张大新呢一班人就无日无夜喺南洋府衙花天酒地，通宵嘅酒席都唔散，又捉咗一大批民间美女陪佢哋寻欢作乐，就系咁样啫。张大新仲唔肯罢手，仲要拉人，一拉到人佢就可以刮笼啦嘛。佢啲亲信就话啦：大人啊，我哋冇咩人好拉啦噃，城内嘅人都跌得差唔多啦。铺头就执晒粒啦，大人你出去大街睇下就知啦。张大新听咗嬲到拍台拍灯，嘿，可见南洋关都系。

0: 民啦。咁究竟南洋关啲人掟晒去边呢？各位，而家我哋嚟讲翻阿朱家庄，
1: 因为张德禄啊探听到消息，知道张大新啊准备以捉拿朱灿为名，就血洗朱家庄，于是啊同朱灿商量，决定作反，全村嘅人都响应，咁由朱灿做头领，张德禄做军师。一竖起反旗啊，附近地区啲穷人都嚟加入。
0: 朱灿啊，将当初五云照赏俾佢嘅银啊，冚唪唥攞晒出嚟，要嚟做造反嘅使用。村里边嘅铁铺啦，忙啦，日日夜夜乒乒乓乓赶住打武器。每日朱灿喺村里边骑马练刀，嗰啲青壮年咧都一齐嚟操练刀枪，极之热闹。张德禄出谋划策啊，到处咁跑敌，联络咗附近几条村人一齐作反。咁朱家庄作反嘅风声就越传越远。喺南洋关里边逃跑出嚟嘅人呢，听讲朱家庄咁大声势备，就纷纷嚟到投奔。南洋关里边原来伍云照手下嘅亲兵亲将啊，多数都投奔嚟朱家庄嘅。所以朱家庄的势力就越来越大。那么多人来了，村里面的屋就当然不够住了，就连马棚啊地堂都搭起棚来住人。张大新听到探子的报告，说南洋关的人十有八九都去了朱家庄，朱灿是竖起了反旗，村里面日日地练兵习武，势力越来越大。不得了不得了，他的心想朱家庄是个祸殃啊，一定要将朱灿捉到才行，如果不是我这个南洋关总兵官的宝座坐都坐不稳。他急忙下令兵发朱家庄，杀他鸡犬不留。第二日，张大新点齐500名兵丁，带了贾仁、贾谊、于吉、于长四个偏将，就杀奔朱家庄了。朱灿听到消息，哈哈大笑，这个张大新将老百姓害得够惨了，我都未曾去找他，他今天送上门来是吧。张德禄说了，兄弟，看来今天这场仗非打不可了。朱灿说了，打了，练了这么久，我双手都痕了。这场仗怎么打，要好好想掂才得，兄弟。这一仗啊，全靠看你的本事了。你如果打输了，我们全村都保不住的。大哥，你放心，就算不要我这条命啊，都要将全村保住。嗱，兄弟，我们将全村的青壮年集合起来，这场仗就不能够在屋企门口打，这样就好彻底的了。我哋带齐人马同佢半路打，兄弟你快啲准备啦，马匹兵器搞掂晒佢，我就去打锣下。跟住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打响铜锣，嗰班青壮年攞住刀枪啊集合好啦，足足有成400多人咁多。朱灿啊全身披挂，攞住嗰把青龙偃月刀，佢同张德禄都上咗马，带住呢400多人。齐声呐喊就出咗村，行咗大概3-4里路啫，就听见前面人声嘈杂。张大新带住人马嚟啦，张德禄就话：官兵嚟啦，我睇呢处地势平坦，我哋喺呢处列队啦。于是朱家庄嘅人马停低落嚟，张德禄指挥住就按平时排练好嘅样子摆开阵势，朱灿就立马横刀就准备厮杀。话说张大新啊，带住人马一路行啊行下，忽然见到前面尘土飞扬，探马走嚟向张大新报告话：朱灿带住朱家庄村民杀过嚟啦！咁张大新马上吩咐人马拉开长蛇阵，咁啊两边都摆好阵势咯。张德禄对朱灿话啦：兄弟，嗱，你出去交战，我嚟压阵。

你一打赢咗，我就带住人马一齐上。今日我哋如果唔同官兵搏命啊，村里边男女老少啊，实死无疑啊。所以你只能够赢，唔能够输。朱灿话：大哥，你睇住嚟啦，今日我要大开杀戒。朱灿一劫只马，哇！嗰匹乌龙驹放开四蹄冲出阵嚟。张大新佢哋一睇，哇！哎，只见朱家庄出阵呢个人身高丈二，面似黑炭，十分凶猛，骑一匹黑马，手执一把青龙偃月刀，直情系汉室周仓在世啊！黑人骑黑马，叽里呱叽里呱一跑，平地上好似刮起一阵黑旋风。张大新佢哋一睇，哎呀，我心里有啲惊啦。只听见嗰个黑大汉喺阵前高声大叫：，哎，徐朝嘅兵将听住，有边个唔怕死嘅，快啲出嚟会下朱灿爷爷！张大新向住左右睇一睇，佢话：，哦，呢、这个小子就系朱灿，便为将军出阵去护住佢啊！话口未完，有人开口啦：，总兵大人，等我出阵去会佢啦！张大新一睇系假人自告奋勇，佢就话：好，将军如果将朱灿生擒活捉，我就记你一个大功。假人催马向前，朱灿一睇出嚟嘅将官，全身披挂，手执长枪，面似王子，尖嘴猴腮。假人喝佢一声话：你就系朱灿嘛？冇错，就系朱爷爷啦。朱灿，你真大胆啊，竟然敢于反抗朝廷，扯起反旗。今日天兵到啦，你仲唔下马受擒，居然仲斗集村民同官兵对阵。我问你，你有几多个头壳啊？朱灿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呸，你哋呢帮害人害物嘅狗官兵，让南阳城嘅老百姓害得够惨啦。今日朱爷爷要同大家报呢个血海深仇，你睇下朱爷爷手上呢把刀，我要你哋一个二个有得嚟冇得扯。哎呀，你咁沙尘啊，你个小子，我要你知道下我假人嘅厉害。讲完，佢双脚一劫马肚，就马向前冲，一枪对住朱灿就迎面刺过去。朱灿右手举刀，刀头朝下，刀柄朝上，见枪刺过嚟啦，一闪开个身，左手将佢枪杆拿住，向后出嚟一拉，喝声话：放手！朱灿就力大，假人啊边度仲揸得住啊？枪就甩咗手，跌咗喺地下嚟。佢即刻想拨马逃跑，吓嚟唔切啦！朱灿双手舞刀，噗咁一声斩正假人嘅左膊。假人的头壳当堂离开个身，飞起上嚟，那隻马驮住假人的无头尸首落荒而去。朱灿的马连半步都未动过，就斩死了一个了。朱灿大喝一声：哪个不怕死的，再来过。朱家庄老百姓见到朱灿得胜，就大声呐喊：哇，好嘢啊，我哋朱庄主真係好嘢啊，一刀就将我个贼将斩咗佢户头啦，真係过瘾啊。徐朝兵将一睇，个个吓到擘大个口得个窿。假人一死，嘿，佢个亲细佬假意就发火啦。佢举起双鞭催马嚟到阵前，用鞭一指朱灿话：大胆嘅反贼，你杀死咗我大哥，我要你鞭下丧命，同我大哥报仇雪啦恨啦！一字讲就一字挥动双鞭，对住朱灿嘅头顶打落嚟。朱灿用刀一夹，砰声，双鞭就俾佢挡开。跟住朱灿双手举刀，对住假儿嘅头顶打扁把刀，啪咁拍落嚟。只听见啵一声，拍到假儿又亏碎脑裂，当堂冇命。你一拍力大啊，连马都拍到趴低。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0: 当沙枪，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车嗰时慢啲啊。
1: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0: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0: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阿爸戒了烟，6个月之内家里面都会还存在三手烟的。
2: 蛤，原来是这样的。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0: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十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西江潮起，北江浪涌，
3: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12镇街征集啦！
2: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3: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2: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3: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4: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疑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5: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6: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10年。
7: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4: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和我们分享。
8: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一段回忆，
8: 一句感激，
4: 点点情意，
8: 点点情意，你讲
4: 你讲
8: 我听
4: 我听。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台湾流行音乐百家唱片，1993到2005年，第十三位来自朱哲琴，1995年《阿姐鼓》。《阿姐鼓》这张专辑在整个榜单当中，和其他的流行音乐专辑相比，显得有一点突兀。因为我们知道，这里面的音乐就像是一座孤峰，要严格划分的话，它并不算是流行音乐，它应该算是新世纪音乐。不过因为百家唱片里也有台湾地区少数民族音乐，所以以藏地人文历史为核心主题的阿姐鼓终究不算孤单。时间回到1990年，第四届全国歌手电视大奖赛，年轻的朱哲琴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一个真实的故事》，最终获得了通俗组唱法专业组第二名。这个音域宽广、气韵悠长的女孩子一时名声大噪。成功出道之后，很多人签约了唱片公司，进入歌舞团获得编制，但她没有，她选择了去四川音乐学院深造学习声乐。也是在这里，她认识了生命当中的贵人音乐人何训田。那个时候朱哲琴很喜欢游历四方，他曾经想过说，要不呢我就去当一个导游吧，可以去很多地方玩，而且还能赚钱。但是何训田听完他这个想法特别生气，他说，你怎么能去做导游呢？你必须唱歌。很多年之后，朱哲琴说，遇到何训田的朱哲琴才成为了真正的朱哲琴，那是一个重要的契机。而就在那个时候，何训田刚好要创作一部作品，所以他们就一起去了西藏。

刚刚听过的是整张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虽然歌名叫做阿杰谷，但是排在第一首的是这首没有阴影的家园。在西藏的古老传说当中，有一个关于人皮谷，这首歌其实当年有争议，何训田也曾经解释过，因为曾经听过的传说极为震

使得他们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认为死去的阿姐是在谷中发出了声音，仿佛一种生命能量的指环，也蒙上了一种悲凉神秘的美学色彩。当年他们在西藏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哪怕外面的世界风云变幻，娱乐圈太旧换新，对他们似乎都没有影响，因为朱哲琴就是为了这张专辑和这些歌把自己藏了起来。他说到西藏不是为了寻找西藏，而是为了寻找自己。当他们从西藏回到上海，又闭关了一年多来创作作品，期间又曾经回到西藏一次，直到1995年《阿姐谷》这张专辑诞生。

何俊恬作曲，朱哲琴演唱，阿杰古。整张唱片曾经被誉为在世界范围内真正有影响的中国唱片。它特别有价值的意义在于，对于西藏文化中神秘主义的一部分加以开掘和发挥。也因为这份独特的文化基因，使得它在世界流行乐坛极具影响力。我们能听到其中的鼓声震人心魄，而朱哲琴赋予个性和充满张力的歌声让人觉得平静祥和。你听不到痛苦，也听不到欢乐，它只能来自梦境般的西藏。这张专辑里只有七首歌，超过42分钟，是他们深入沉浸藏地文化数年领悟所得。何俊恬在他的音乐里大量采用了像西方电子合成器，还有吉他、二胡、弦乐、唢呐等等，而他的哥哥何俊友也有参与当中一些作品的填词。所以我们在看制作人列表的时候，会看到何俊恬、何俊友非常相近的两个名字。朱哲琴后来回忆，在1994年，他曾经为了阿杰古的创作去到西藏的那段生活，说94年的夏天，一天深夜，他曾经到布达拉宫山脚下，蜷着身子独自坐到天明看月亮和星星。早晨4-5点钟，他听见远处传来叮叮咚咚的声响，是去天葬的人经过那个地方。在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就叫做天唱，其中尾声的和声非常美妙。简而有约，今天跟你说说台湾流行音乐百家唱片1993到2005年第13位的阿杰古。

0: 开学住校准备好未啊？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帮你一站式配齐啦！
1: 多款床垫、枕头、下被四季被一应俱全，行李箱、书包通通安排上。
0: 宿舍洗护少不了，蓝月亮、告雪等各大品牌洗护产品，涵盖洗衣液、衣领净、香氛沐浴露、洗发水、润肤乳，从头到脚清爽开学。
1: 下坐车云车，龙虎牌清凉薄荷两用棒，龙力奇蛇胆清凉套装随身带，仲有防晒霜、驱蚊止痒、卫生巾等嘅生活用品，通通都有啊！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换你嘅开学做好准备啦！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3: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3: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2: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4: 阿杰谷这张专辑，贺训天为了确保他出色的音效，决定只出 CD 不出盒带，所以你是买不到这张专辑盒带的。整张专辑的声音部分震撼人心，到今天也是发烧级的唱片存在。而据说朱时勤在录制这张专辑时，每首歌从头到尾都是原声演唱，没有今天我们熟悉的任何剪辑、混音和修音。一个人的作品深沉的情感，来自于他曾经在这个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投入的全部生活体会。所以朱哲琴的风格明显来自于他抛开了一般演唱技巧的顾忌跟束缚，几乎是用最原始的收录方式完成了作品录制，也使他极大程度地还原了浓烈的在地灵魂。1995年，这张阿杰谷在56个国家和地区同步发行，它成为国际唱片史上第一张全球发行的中文唱片，累计销量超过300万张。这张专辑在1995年获得美国录音协会经典唱片奖，1996年获得中国广电部双项奖声乐类一等奖，朱哲琴也因此提名美国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国际观众。

择奖。因此朱哲琴是最早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远远高于国内的歌手，也恰好符合他心中最大的梦想，要把中国的音乐传播出去。他说，民族的不是小众的，更不是异类，而是世界的。

在网络音乐平台上，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的后面啊，朱哲琴自己留言一句话，他说：“云影在地上奔跑的世界，手摇葬红花的雅克还在吗？晚安。”这句话是有来历的，跟我们马上听到这首歌也有关系。在藏地文化中，据说人在弥留之际，灵魂出走，化作羚羊，要过今世的山岗。而雅克是指那些还在人世的亲人，他们摇着藏红花来留住离开的人今世的灵魂。而羚羊再恋恋不舍回头望，也已经没有回头路。他一声不响地翻过了山岗，今生的路翻过去了，再见已是来世。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羚羊过山岗》。

张专辑当年太特别了，而且出版发行的又很早，所以在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有人提到这张专辑，都带了自己生命的记忆累积。我看到有朋友留言说，这张阿杰谷是我最喜欢最珍贵的一张 CD。 依然记得95年，已经年过30的我，孤独寂寥地在海南繁华的街道上行走，偶然间听到了他天籁般的歌声，我驻足良久，眼望天空，眼泪湿润，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当时价值160块的这张 CD。 迄今为止他陪伴我20多年了，感谢朱哲琴跟何训田把世界级的天籁之音带给我们，深受我的影响，我的女儿也非常喜欢。当年是正版 CD 卖得非常贵的年代，所以我看到很多人的留言里面都有讲到价格，比如还有一位朋友说，张碟发行的时候，我在浙大路上的一家唱片店花了大概200块，为了买这张碟好几个星期没有吃肉，但是最后这张碟还是掉了。很多觉得珍贵的东西一开始没有想过他们会遗失，但慢慢的都找不到了。深入在地采风生活的创作经历，会使一个创作者更能体会其中的丰富情感。朱哲琴也曾经讲到过在那里经历的故事，比如中秋节的上午，在前往哲蚌寺的路上，他说，我经过一个藏民的小院时，看到一位藏族母亲在给婴儿抹酥油，听着人们晨起安抚已逝灵魂的遭到声，看着阳光下双手拥抱着出生的婴儿，我在那一刻体验到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很温馨的时光。阿杰谷这张专辑所有的作品，对于朱哲琴来说都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悟分享，但也因为阿杰谷这张专辑太过知名，所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的事业进入了停滞期。他说，我不能总做一个重复的歌手，不能一直唱阿杰谷。有将近10年的时间，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说，我希望成长，如果一直把阿杰谷那个标签挂在身上会不堪重负。所以后来在2013年，他发行了专辑《月初》。这个专辑的名字来自于《诗经·淳风·月初》，同样专辑一做就是4年。他也从云南到贵州，再到新疆、西藏。据说那张专辑他们收录了1000多种自然声响。朱哲琴的理念跟94年开始去西藏采风时一样，让世界听见民族的声音。在这个信息按秒更新的时代，有人沉浸在自然中，能够用不犀利的慢将中国文化的精髓以音乐表达推向世界，流传久远。和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卓玛的卓玛。台湾流行音乐百家唱片1993-2005第13位，朱哲琴，阿杰谷。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今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墨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4: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5: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4: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1: 用电安全，
4: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7: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8: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9: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2: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3: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4: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3: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5: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3: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6: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7: 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8: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9: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8: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20: 我们结婚吧。
18: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7: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8: 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在台湾百家唱片里要分享的两张专辑，两个女生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她们都以空灵飘渺的声音特质著称，她们在人们的印象中都有着强烈的异域风格，甚至天然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台湾流行乐百家唱片1993-2005第29位，来自齐豫，骆驼飞鸟鱼。1997年，当齐豫推出自己的中文原创作品《骆驼飞鸟鱼》的时候，距离他的上一张中文专辑《有没有这种说法》整整过去了9年。而这张《骆驼飞鸟鱼》，声音的表达上延续了齐豫一贯的风格， 从70年代台湾民歌时代到骆驼飞鸟鱼，其余的声音始终没有改变，清新自然干净，但又因为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极致而使得它跟过往有所不同。这是一张很有主题性的专辑，其中的12首歌给父母，给孩子，给所爱的人，给敌人，也给自己。这当中十种不同的爱，分别关于夫妻、父母、女儿、恋人，甚至是身边某些路过的人。所以每首

歌都有其余自己走过的生活历程，也能让听者对号入座。有人说这是感性和理性升华之后的奇遇，人们曾经因为他空灵飘渺的声音称他为天使，如果天使无忧无虑，不知忧愁为何物。而这张专辑里的奇遇像是去人间走了一趟，他写下了飞鸟和鱼、哭泣的骆驼、幸福、四十个无亲无故的年头、绝有没有这几首歌词。在这张专辑里，他想用自己的文字写下最贴切的人生回味。

飞鸟与鱼当中有很多歌词，其实在旋律的副歌部分，如果你曾经浸淫其中，是不需要刻意记的。比如什么天地啊，四季啊，昼夜啊，什么海天一色，地狱天堂，暮鼓晨钟，流淌着一种自由。从名字你就知道，飞鸟跟鱼，它讲的就是一个关于爱的话题。本来毫不相干的飞鸟跟鱼，某种意义上是两个世界的生物，他们因为一个意外的邂逅却相恋了。这样的爱情永远充斥着没有答案的焦虑。写出这首词的奇遇，或许是想用飞鸟和鱼这么一个听起来就不可能相恋的故事，而告诉人们心底潜藏的一种对爱情的期待。而这首歌的旋律来自齐秦。其实整张专辑邀请到了不同的音乐人，在齐豫的歌词的基础上给出了自己不同的旋律表达，好像齐秦的自由不羁，涂慧源的唯美，郭子的叛逆，黄舒骏的知性文艺，还有李泰祥的古典，甚至你想不到很摇滚风的伍佰，他都在这张专辑里面出现了，而且曲风完全超乎你的想象。这些人都曾经和齐豫合作过，所以不同的音乐人的曲风几乎囊括了各个时期齐豫的气质跟风格，从古典不食人间烟火到爱情破碎开始探究人性。而我选择了其中黄舒骏词曲的这一首《话题》。

现实的爱情有很多人不可逾越的限制。有一首写夫妻之情的歌曲，来自于绝，这首歌在整张专辑里排在第二位，也就是飞鸟与鱼的后面。它像是延续了飞鸟与鱼的某种遗憾的表达。跟飞鸟与鱼的空灵相比，绝充满了忧伤跟沉重。我当年听的时候觉得这张专辑是沉甸甸的，可是过了十几二十年再听的时候，却发现这里面其实有小的时候没有感知到的丰富。除了配器的丰富之外，还有各种角度的丰富。比如齐豫在《绝》中，他表达了对爱情的一个信念，就是坚持。这张专辑问世的1995年，齐豫已经年届40，他成了母亲，他经历过一段婚姻，也许正是这些阅历让他有足够的心情去理解生活家住在另一个女人身上的辛苦。这个女人叫做陈怡映，也是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医生。林觉民与七叔这篇文章我们在中学的时候都学过，很多人曾经被他感动。而到这首《绝》，其实是站在林觉民妻子的角度唱给林觉民听，也唱给这个世界上记住了林觉民却可能忘了他妻子的人们。家人有约，分享台湾流行音乐百家唱片1993到2005第29位，齐豫《骆驼》《飞鸟》《鱼》。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近期各项社保新政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号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5: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6: 好久不见，
5: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7: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5: 雾里天空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收听家人有约。80年代关于流浪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话题，也是时髦的风尚。曾经有一部电影，一位女作家，一位女歌者，他们三个都跟流浪息息相关，那就是大篷车、三毛跟齐豫。很幸运的是，女作家跟女歌者呢是莫逆好友，他们俩一生的时间都在穿一件叫做波西米亚的衣服。今天我们已经把穿这种风格的衣服的女性叫做僧女，把流浪叫做行走，但我们心底的最渴望却从未改变，仍然是那个远方。想跟你听听骆驼、飞鸟、鱼，在第一首歌里面听过了飞鸟和鱼，而骆驼藏在其余的这首《哭泣的骆驼》中。这首歌的词曲来自许常德和郭子。

今天在听骆驼飞鸟鱼这张专辑啊，你会发现其实跟齐豫过往的歌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就是在曲风跟歌词上表达了更多的思考。比如我对其中有一首歌印象很深，叫做有没有，它有点动感，而歌词呢却有一些辩证，甚至有一些哲理。他对现代人情感关系的思考跟表达，直到将近30年之后的今天，好像仍然是探讨的主题。歌词里说，没有爱就没有痛，没有情就没有意，没有花就没有果，没有有就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无所谓有没有。

在《骆驼飞鸟鱼》这张专辑里，有一首歌是我可能在后来的工作生涯里播放最多的，尤其是我们在讲到母亲跟小孩的时候，都会选择这首他跟女儿共同合唱的《女人与小孩》。这首歌的最开始，齐豫用了自己的女儿的声音，非常的稚嫩，充满灵气的和声。如果在之前专辑里的齐豫都是优越而不食人间烟火，那么到了这里就会非常清晰地感知到一个母亲跟孩子对话时那种回到人间的烟火跟温暖。歌词里说，像我这样一个女人以及这样一个小孩，活在世界小小一个角落，彼此越来越相爱，越来越相信安排，情感再沧桑，在孩子面前都会变得安详与平和，心甘情愿彼此依赖。你大概想不到，这首歌的作曲是伍佰，但是当年在制作者列表里，他用的是吴俊霖，所以很少有人发现。

在台湾流行音乐当中，一路走来不乏歌手演唱因为历史留下的遗憾，从叶嘉修的《爸爸的草鞋》，到张艾嘉的《细雪》，再到齐豫在这张专辑里的《四十个无亲无故的年头》，历史留下的无奈和离别，说不完道不尽，就在音乐里继续。齐豫的父亲叫做齐寂，他说：“济水之下分九州，离开故土四十多年的父亲，就在九州之中，选了读音和寓意比较好的三个，为孩子们命名，有了齐鲁、齐豫、齐秦。”后来有一次在一个节目中，赵照跟齐豫要合唱《乡愁》的时候，齐豫最开始有自己的顾虑，他担心自己的声音里面没有那种愁绪、那种沧桑，但后来想一想，其实这个愁绪他在二十多年前就曾经有过，并且还在音乐中做了表达。《骆驼飞鸟鱼》这张专辑集中了一批真正优秀的高品位的创作者，李泰祥、李泰明、李格弟、黄舒骏、许常德、涂慧源、薛中明，还有伍佰等等。这是魁违九年齐豫才出的一张普通话的唱片，中间录制了三年才最终完成。齐豫对音乐的态度决定了这个专辑的质量，而倒退回去，那也是一个不会有品味是流量的敌人这样定义的时代。他们聚在一起，让这张专辑保持了和创作者好品味一样的高水准。这是台湾流行音乐百家唱片1993到2005第29位，来自齐豫《骆驼飞鸟鱼》。感谢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到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2: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4: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6: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

0: 终生，
1: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0: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九月，总有一份诗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2: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3: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成十年。
4: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1: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同我们分享。
5: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一段回忆，
5: 一句感激，
1: 点点情意，
5: 点点情意，你讲
1: 你讲，
5: 我听
1: 我听。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旦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与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4: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5: 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7: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
6: 这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5: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挨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5: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和

0: 新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循序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八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0: 俄乌双方表示三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

0: 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6: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7: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8: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5: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0: 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 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

0: 词，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7: Very organized，
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5: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9: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5: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0: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5: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9: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5: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 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干灯、
1: 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 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 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 350余台套。
2: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 投入的救援的力量 2300余人， 8800余台设备。
1: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 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 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 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 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3: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 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4: 截至昨晚10点， 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 已救出3人， 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 1人不幸遇难。 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 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 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丰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 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 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 截至记者发稿时， 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 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6: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7: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三方面困难：
5: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自身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8: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重电客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9: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4: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
1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 2.4万家， 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4: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 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 较成立之初增长超 20%， 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 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 年均增长率超 33%。
10: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 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2个阶段进行。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 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 68.42米的成绩夺冠。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

0: 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0: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1: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

0: 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好物开学换新季，美味一站配齐。
2: 红樽早餐茶点套餐，牧场纯牛奶 XO 酱捞面和淮山面，几分钟搞定营养早餐。
1: 代泡茶黄油吐司梗系要团啦，宿舍随时有得饮有得食。
2: 梳打饼干、纸片饼干、蛋黄酥，仲有原切猪肉干、火间冲记，深夜醉包唔寂寞啦。
1: 食饱先可以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快啲嚟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买啦！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怎去开？
1: 早上7:30，
2: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3: 近期多项社保新政同社保经办便民服务举措备受社会关注。9月10日上午8点，佛山市社保局副局长邝卫兵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栏目，就大家关注的个人养老金新政、工商康复服务、社保服务便民化等热点问题，同大家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你对社保工作的问题、意见。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潮起，北江浪涌。
1: 环两江好物正式面向佛山五区十二镇街征集啦！
0: 无论农业佳品、工业精品，定系文创潮玩，非遗手作，
1: 只要注册地喺环两江区域内，就有机会入选官方认证产品。
0: 响统一标识、传媒宣发、线上线下渠道全面进驻。
1: 申报截至9月8日，马上行动！欢迎微信搜索佛出游，点击首页报名入口即可参与。
2: 水晶箱子 XO 酱捞面，几分钟复刻餐厅美味。佛山人自己嘅老字号，品牌始创于1972年。面饼原料选自山东中粮优质高筋麦芯粉，十斤小麦只萃一斤精华。面条劲度爽滑，非油炸热风干工艺，好食又清爽。泡6分钟，煮4分钟，懒人福音。配上野味嘅 XO 酱，令到你一口沦陷。独立包装，干净卫生，10包礼盒装只需要3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落单，美味包邮到家。
3: 时光匆匆，又是一年9月，总有一份私恩藏在岁月的记忆里。
4: 当年总觉得你太严厉了，现在自己做了家长才知道你的话语中藏了多少担心。
5: 毕业那日没好意思讲出口，其实你写在作业本上那句加油，我记了整10年。
6: 有句话我一直想当面说，我不是您最出色的学生，但您是我遇到过最好的老师。
3: 点点情意九月策划，谢谢你我的老师，要你诉说心底的感恩，将想对老师讲却未曾开口的话语，那些难忘的相处瞬间跟我们分享。
7: 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一段回忆，
7: 一句感激，
3: 点点情意，
7: 点点情意，你讲
3: 你讲
7: 我听
3: 我听。
8: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动作快啲，
4: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6: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